厅之内是设摆酒宴，招待盛迎这些侠剑客。就在这宴席之上，他首先让自己的五儿子活阎王战霸海认祖归宗，认白玉祥为父亲。另一件事，他对盛英是有事相求。盛英开始不知道有什么事求自己，心想这战天祥有事求自己，这事儿肯定小不了啊。他注目观看，仔细倾听，就见战天祥是微微一笑：“盛老侠，我请你给我家做个媒人，能够预成我女儿和贾明的婚事。”就这一句话说的整个上厅这些人嗡的一下，大家又是吃惊又是意外，你看我看你，最后把眼光都落到贾明身上了，把贾明看个大红脸。贾明站起来了，想说什么，这嘴嘎巴半天没说出来，没说出来还想说，这滑稽的样儿让大家是忍俊不禁。有很多人不理解战天祥，心想就贾明这模样，可能是整个清国也没有他这么丑的，三尺多高，草包肚子，脸上还一些麻子，你女儿如花似玉，你怎么就相中他了呢？把女儿要给他呢？可战天祥是怎么琢磨的呢？贾明这个人虽然说长得有一些丑，可是这个人有能力，他乃是大侠贾宾九之子，这乃名侠之后。再者说，贾明自从出世以来，什么高碑殿、踢飞老乌鸦、气吹千金石、掌打万年松、扶仙豪、跨美路、大闹人头会，近日又大闹天门山，气炸生铁佛，震倒开天寺，就这份能耐是天下少有。再者，这贾明还是皇太后的育儿干殿下，和当今康熙皇帝称兄论弟。另外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当初贾明让战天祥的女儿战小姐战金凤给劫杀，贾明也是走投无路了，他实在跑不了了，想了个损主意，把裤子拔下来了，当时是休走了战小姐。这件事情造个宛城风雨，整个断魂山都知道了，小姐为此也哭了几次。那在那个时候出现这种事情，那可是天大的笑话。俗话说，男女授受不亲，讲话不便，沾一裸袖便算失节，那何况都看着身子了。这战天祥近些日他就为此事烦恼，现在和贾明同桌饮宴，他怎么看贾明，他怎么顺眼，这人呐得常看，看来看去就看习惯了，所以说他才当众跟盛英提起了这门亲事。可还没等盛英说话呢，贾明这话说出口了：“战老前辈，战老前辈，你老人家这番美意我非常感激，可是这门婚事恐怕他成不了。”哦，战天祥听此言心中不快，那脸色也就一正，心说贾明啊，我把我的女儿要许配给你，这也算下嫁给你了，你得乐得马上跪下给我磕头叫岳父，怎么还在你那方面要推辞。

你这不是当众要卷我战天祥的面子吗？圣婴一看战天祥的脸色，就知道不好。现在我们刚跟战家和好，别因为这个事儿再闹出不睦来。他赶紧站起身，一拱手：“哎呀，战老侠，您能够让我做媒，这是瞧得起我；能够把爱女许配给贾明，你这是瞧得起我的这位侄子，我首先感激。不过我想明儿之所以没有敢答应这门亲事，其中有个缘由。”说着话，他看看贾明，贾明也眨巴眨巴眼睛，看看圣婴。战天祥一听，哦，原来里边还有什么别的岔头吗？嗨，要说来啊，贾明过去定过亲，我们许多人在去年的时候路过直隶高碑店，高碑店有一家店房，曹掌柜的也是咱们绿林中人，外号叫金龙卢义侠，他是曹通江，也像您一样相中了贾明，就把他的女儿曹玉梅许配给贾明了。虽然没有写婚书，口头定下来，但这事儿不能差了。那么后来曹通江又是帮我圣婴等人忙，大战连云岛，死在贼人手中，那么家里边就人一个小姐了，贾明不能把人扔了。所以说您提出了这个婚事，贾明他不敢应允，我想这孩子做得对。战天祥听圣婴这么一解释，当时打心里边给贾明挑大拇指，心的话：好小子，好孩子，这就叫糟糠之妻不下堂，贫贱之交不能弃。就冲你在此时还想着那位曹小姐，不能将她忘怀。那么我女儿真要是嫁给你了，那你不得对我女儿更好吗？就冲这一点，我还非把我女儿给她不可。想到此处，战天祥乐了：圣老侠，说妻男子大丈夫，一妻二妾三房小，不为过。如果说贾明要不嫌弃我的女儿，咱们这门亲事就定下来。至于说那位曹小姐为大还是我女儿为大，是他们姐妹的事儿，我们做长辈的也就不干涉了。不知道您能不能给我做这大媒？贾明听此话，把椅子往旁边一推，扑通就跪那儿了。既是这样，岳父老大人，小婿与您有礼了。大家轰一下全乐了，心里话：这贾明你这速度也太快了，怎么趴地下这就磕上头了？战天祥满心的欢喜，伸手把贾明拉起来了：贤婿，从今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以后咱家的事儿你还得多多出头。贾明回转身，瞧瞧活阎王战大海：那这论着得叫五哥了。五哥呀，你的武术啊那在我之上，以后有什么事儿我得向您多多请教。这战大海过去恨贾明，现在一看这成了自己的妹夫了，心里边也就亲近几分，过来跟贾明拉拉手：贾明，你闯荡江湖年头多，经验业力比我丰富，以后还得请你多多指点。真想让我指点，假想让我指点，那当然是真的。好，既是这样，那么我贾明就奉劝几句：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大将保真主，俊鸟登高松。像哥哥你这份能耐，为什么帮着反叛吴三桂？现在大清国朝康熙皇帝年轻盛名，百姓安居乐业，可是吴三桂三番叛乱，国家正是用人之际，还望五哥你

能够倒戈一击，投奔清营，立不世之功。贾明这站起来，舔了个肚子，眼珠瞪刘元，就这一番话语也说得战霸海心中发热。不过他可不敢做这个主，说反了吴三桂，投奔清营。他说了吧，那不算。回头看他父亲战天祥，长叹一口气，点点头。八海，爹爹，八海，现在你已经认祖归宗了，就即使你不投降，你也得随着你爹走，你也得改姓白。现在我是一看盛老侠贾明这些人的，再想想吴三桂那些人，好坏已经分得很清楚。我希望我儿女能够带领着3万人马去投奔清营，投奔王熙大帅。至于说爹爹我啊，就不想跟你走了，因为我年事已高，我想归隐于村庄，躬耕终生吧。听战天祥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他是同意他儿子归降，可是他呢就不降了。原来战天祥他心中很烦闷，很矛盾。你看过去他就是抗清义士，那么吴三桂现在一挑起反清，孟欢孟文龄请他一出来，他就站出来保了吴三桂。可是现在一看吴三桂难成大器，他就约让儿子投降了，但自己要也投降，就显得呀翻过来调过去的没个准主意。因此之上，他就决定哪门也不待，自己找个村庄啊去种地去。对于他这种心情，大家是理解的。贾明、盛英这些人一合计，战霸海暂时就驻守在断魂山绝命岭，他不必动。然后这些侠剑客立刻下断魂山，过长江拜见王熙大人。王熙一听战霸海投降，那真是大喜过望，一声令下，十几万飞虎铁甲军是跨过长江，安营于洞庭湖前。你看，原来战霸海和野人熊在两军阵前有两座大营，形成犄角之势来对付清国的兵马。现在战霸海的一投降，王熙渡江往江南这一来，那就形成战霸海和王熙以犄角之势对付野人熊五霸了。吴三桂架下前不正印先锋官，野人熊五霸五飞龙得到飞报说断魂山的战霸海投降了，他心中一惊，心想这战霸海他怎么能够投降呢？因为什么呢？接着又有人探听得来消息，向他禀报说战霸海不是战家儿子，是白玉祥儿子，认祖归宗，然后领兵就投降了。哦，野人熊一听是咬牙切齿，心想麻烦，战霸海这一想，我失去3万兵马，两军阵前我是十分的失利，得赶紧写快报报告给我家大帅。没过一日，驻守在长沙的兵马大元帅三王爷孟欢孟文龄就得到禀报了。又过几日，这个消息就传到吴三桂的衡阳了。这些方面咱都先不提，回头还得说一说云南昆明的事情。战霸海在两军阵前这一投降，他父亲说不降，可是暂时跟他在一起。可是他们家这老战家老大老二
还有老

0: 夫人，全家20来口人还在昆明呢。这老大战金龙，老二战金虎，得到消息说自己的五弟一投降，当时心中忙乱，心肠坏了。五弟在军前降了，我们这是在后方呢。那吴王爷知道了还不下旨意把我们都杀了，赶紧准备金银细软，套上车，拉着老娘赶快逃。这一家20多口，再加上10几个家将，出了昆明取路够奔湖南。可是将将到长沙的时候，前边有几个人把路拦住了，一看这几个人，战金龙和战金虎那脸就变了颜色了。啊，是你们。说来的这几位不是一般的人物，乃是他们孟大帅麾下听令的3大名将：水上仙武云起、三峡真人阮苏阮洞书、绳鞭于德于耀梅。这三位在整个南齐省是赫赫大名，论武术随便拿出来哪一位都能把战金龙、战金虎这些人杀掉。现在他们仨往道上一挡，金龙金虎就知道肯定是冲我们来的。哥俩先安慰老娘：娘啊，您别害怕，我们过去说几句话不会出岔。这哥俩是赶紧下马来到近前，深施一礼：三位前辈，不知在此有何事情，恰巧相遇，晚辈与您有礼。就见水上仙武云起用手一捋花白髯：二位打昆明来吗？啊，正是。两军阵前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知道了。我五弟他糊涂，他怎么能投降呢？好了，闲话少说，带着你一家不必着急，我儿安然无恙。声音这些人都瞧着战天祥啊，心想刚才你急匆匆的十分担忧往出跑，怎么出来了一看你却乐了，这怎么回事啊？见大家都用疑惑的目光瞧着他，战天祥一拱手，面带微笑：诸位，现在拦我儿的那员大将，那不是别人，那是我的三弟。哦，三弟，这些人还真不知道，这带人过去接，正好把战金龙、战金虎接到了。
1: 哦，
0: 他们二人没跟你说为何来到此处吗？说了，他说知道父兄在军前投降，所以说他们也准备到清营去，而且还拿出来孟大帅的路条给我看。我当时一想，他们战家人都是反叛，大帅就不应该给开着路条，我接过来我就撕了。他们两个不听我的话，不跟我到军营来，我就把他们杀了。后来战天祥赶到，我也将战天祥斩首，经过就是如此。温臣一拍桌：霸顶大胆。嗯，霸顶愣那儿了，心想我这也是大义灭亲呢，为了吴王爷，为了大帅，我认可杀死结义的大哥，我觉得我做的对，怎么我还大胆了呢？这怎么回事啊？他插手施礼：兄长，不知小弟有何过错？八定八九州，那战金龙、战金虎有孟大帅的路条，孟大帅都可以饶他们性命，你为什么拦挡他们？你这叫抗令不遵！来呀，将八定给我推出去斩首！两个门的刽子手就过来了，一拥其上，拉着八定往外就去。

就是温臣找个茬杀霸顶。他仔细盘问呢，哎，就抓对方的过错，问来问去，问到了撕路条的事儿。那大帅的路条能随便撕吗？哎，这就可以推出去斩首了。其实就霸顶没撕路条，他也会找出别的过错来，也会把他杀了。霸顶心里明白，哦，看来二哥这是恨怨我了，我把老大杀了，他要给老大报仇啊。不过现在他是这个军营的主将，他杀我，他有这权，我还真没办法。但就在这时，旁边过来一个人给温臣施礼，将军手下留情。哦，温臣一看过来说话的是他的副将金方。金方四十多岁，平时办事很干练，温臣对这个人比较信任。金将军何事？

0: 我们在旁边连句话都没一说，那就不好了。温臣一听点点头，既是如此，将霸陵霸九州给我重责80军棍。啊，扎呵，这80军棍呢，把这霸陵屁股打俩窟窿，皮开肉绽，然后拖进来验伤。温臣把脸往旁边一扭，他一挥手，打了。霸陵，虽说现在你死罪饶过，但是活罪还有。平日里你就看不起圣婴和贾明，你说他们那些侠剑客是沽名钓誉，如果要遇到的话，你立刻能够解过他们的性命。那么现在我就命你出战，你把圣婴和贾明都给我杀掉，人头给我拎回来。如果你杀不死他们二人，回来我就杀你个二罪归一。走。霸顶长叹一口气，哎呀，倒了霉了。文臣温子善，你把我打得这样，我到外边出战，我行走都不便，你让我就把他们得杀了，人头拎回来啊，不然你就杀我。你其实这就是诚心要杀我，给那姓战的报仇。没办法，出战吧。这霸顶还骑他那匹枣红马，拎着他三股拖天叉，他往出来，后边没跟出多少人，这就到青营前边叫战。呵，这马往前这一跑啊，他的屁股就生疼，马稍微一颠的，他就呲牙咧嘴的痛彻心扉。他这面的一讨敌要战，早已经有探马报到里边去了。王熙老大人是刚刚得知战士赴死、军前阵亡的消息，这面就又来人讨战。有军兵往里报说，来的不是别人，就是刚刚杀死战家父子的那个霸顶霸九州。王熙闻言是勃然大怒，圣老侠，各位将军，你们立刻出战，一定要将此贼给我斩于军前。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

0: 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管天灰天蓝，心情都笑得灿烂，这是多么难得的通通。我们被世俗的眼光束缚，被所谓的标准定义，却忘了生活本就该随心所欲。请给我 one more shot， 这不仅是对音乐的渴求，更是对生活的呐喊。在疲惫的日子里，我们需要这样的时刻，抛开烦恼，随节奏摇晃，让快乐占据心房。70分的快乐搭配30分的微醺，有朋友相伴，有音乐作陪，便足以抵御所有孤单。要勇敢做自己，尽情释放热情，让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掀起热浪。

这些五花八门的故事啊，这些天花乱坠的想象，每一句都像在诉说着我们曾共同经历的时光，那些欢笑与泪水，迷茫与期盼，都藏在这些细碎的词句里。是谁陪伴你的心碎，你的眼泪，度过了漫漫长夜，无数个失眠。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的心事，人生路上总需要这样一个人，能卸下我们所有的防备，陪伴我们熬过难挨的时刻，陪伴我们勇敢飞翔，自信闪耀，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温暖而珍贵，让我们明白，因为有彼此，平凡的日子也能绽放出五颜六色的希望。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以为我足够认真就不凋落，曾几何时我们都抱着这样的执念，以为全力以赴就能换来想要的结果，可最后只剩两手空空。然后最后呢，又得到了什么？这句反复追问道尽了无数人的心酸。拼命抓住的快乐悄然溜走，紧握的双手只剩虚空，只能在回忆里沉沦到绝望。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忍不住的眼泪，还有假装不在乎的逞强，都是我们爱过的证明，是每一个人在感情里受过伤的缩影，让人在旋律里找到共鸣，也在悲伤中慢慢与自己和解。

去管名言真理，也不管既定轨迹。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被世俗框架困住的内心。我们总在他人的期待里前行，被所谓的正确裹挟，却忘了人生本就该由自己定义，必须一个人走。有时往下走不是孤独，而是选择了挥挥手，道尽了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总有一段路要独自跋涉，那些不被理解的选择，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刻，终会成为照亮前行的路。心里有燎原星火，就不该原地沉默。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抛开外界的纷扰，追随内心的信仰，才能在未知的旅途里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Sugar High， 爱你爱到飞起来，直白又热烈的告白，把陷入爱恋时的甜蜜与雀跃展现得淋漓尽致。恋爱中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对方的一句问候就能甜到心底，一个眼神就能让心跳失控，连空气里都飘着甜甜的气息。你让我的世界像加了糖的季节，原来被爱包围的感觉就像身处永不停歇的狂欢派对，快乐满意，甜度超标，是爱情最纯粹的模样。让我们在旋律里重温心动的美好，也相信爱能治愈一切，让生活永远保持sugar high的状态。

地之前，是不是乘着风，我们都是这世间的旅人，在人生的天空中漂泊，有时乘风而上，有时逆风前行，却始终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落点。那些没说的，那些遗憾的，都算了。这句歌词藏着多少释然与无奈，人生总有来不及说的话，无法弥补的遗憾，可正是这些不完美，拼凑出了独一无二的旅程。落地之前，我们都是勇敢的追光者，带着期待与忐忑，在未知中摸索。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我们不必慌张，每一段漂泊的时光都是为了更好的扎根，每一次迷茫都在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明年保了寿命，谁说一定有伴侣与东京？这句歌词像一记警钟，敲醒了总在等待下次的我们。我们总以为未来可期，却忘了美景会逝，约定会改，有些错过便是永恒。趁一切都正好，撮合无尽的偶然来尽兴，这是对生活最通透的领悟。不必为未知的未来焦虑，不必因追求完美而搁置当下。有风吕暖酒便尽兴，有良辰美景便珍惜。所谓锦绣前程，远不及眼前的人间烟火。把握每一个正好的时刻，才是对生命最好的致敬。

0: 暗角开了花，天色多变化，这句歌词藏着对生活最温柔的领悟。哪怕身处低谷，也终会迎来柳暗花明，不必为一时的失意耿耿于怀。纵见惯风浪，盼快慰却失望，随时流血汗，哪怕哭钱，这是成年人的真实写照。我们在风雨中奔波，在希望与失望中反复拉扯，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而灵魂求最后一刻心安，则是历经世事后的终极追求。人生难免有风浪与挣扎，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只要守住内心的平静与坦荡，便足以抵御世间所有无常。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暗角开了花，天色多变化，抑郁将会消散，难道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这人上了年纪啊，就容易失眠，很多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都饱受睡眠障碍的困扰，在医院或者是门诊每天诉说我睡不好的老人是比比皆是。排除生理疾病，听患者讲述病例以后啊，很多时候医生会建议他们呢去看看心理门诊，往往是孤独焦虑让老人睡不好。失眠背后大多是心魔作祟。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跟您分享一下失眠背后的深层原因。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白汉平副主任医师告诉我们说，有调查数据证实，近一半的老年人患有不同的慢性躯体疾病。65岁以上的老年人情绪障碍发病率占 12% 到 25%， 发病率已经超过了骨质疏松等等常见的老年疾病，成为阿尔兹海默症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症后面的第二大疾病。老人一旦被抑郁症找上门，身体机能就会出现严重的下降。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身心科主任曾林根据自己医院的门诊和住院

病人数据分析得出结论，说在就诊的老年患者里，有三成的老年人都伴有抑郁的情绪。很多有抑郁情绪的患者呢，自己本身和家人都没有看出来得了抑郁症，同时啊，病人也因为种种的原因不愿意去就诊。尽管老年抑郁症发病率逐渐上升，但是就诊率、识别率都很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白汉平副主任医师介绍说，这是因为老年人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对情绪上的痛苦体验反应啊，往往会比较平淡。所以呢，有一些老年人几乎具有抑郁症的全部症状了，却否认自己会感觉到悲伤、沮丧或者是抑郁。相反的，他们会自称感觉不愉快，并把这种不愉快归咎于失眠或者是躯体疾病造成的身体不舒服所导致的。所以呢，患抑郁症的老年病人多数是以失眠或者身体不舒服为主诉而就诊的。那现在有很多的老人和自己的孩子们是住在一起的，这时间长了呀，就难免磕磕碰碰。其实啊，跟小辈们住在一起产生的各种矛盾和睡眠质量差是引起老年人抑郁最主要的原因之一。67岁的王奶奶最近一个月都睡不着觉，前些日子呀，她来到了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睡眠障碍病区，被诊断为抑郁症。原来啊，王奶奶和老伴儿啊，长期分居两地，分别帮着女儿和儿子带孩子。王奶奶在武汉带孙子，老伴儿呢在山东带外孙子，一年到头就是暑假和过年能聚上两次。王奶奶有心脏病，心绞痛发作的时候难受的是要死要活，特别希望老伴儿啊能陪在自己身边。更没想到的是，老伴儿今年呢查出了胃溃疡，王奶奶是深感自责呀。王奶奶从50岁开始啊，睡眠就不太好了。这个暑假呢，因为孙子马上要小升初了，得补课，她又不能带着孩子去山东看老伴儿，心里边着急呀，又说不出来，所以呢，导致了睡眠质量是越来越差，晚上吃安眠药啊，都不管用了。因为睡眠质量不好啊，所以导致王奶奶情绪就很低落，除了给孩子做饭，每天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这大热天的也不开空调，也不和别人说话，焦虑抑郁的情绪特别的明显。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睡眠障碍病区张昌勇主任说，王奶奶的现象可不是个例，对于老年人来说，长期失眠会导致焦虑和抑郁情绪，再加上和老伴儿长期的两地分隔，跟下一辈住在一起呢，不免又有一些矛盾纠纷，这样让老年人就更容易陷入抑郁。孤独啊，是老人致命的毒药，长期处于孤独状态下的老年人呢，也很容易得抑郁症。这70岁的赵奶奶，性格呀，是外向开朗，儿子呢在国外定居，他常常在人前夸耀啊，媳妇儿给自己买了名牌的化妆品啦，儿子又寄钱来啦，让他出国旅游去，周围的老人们呢对他都羡慕不已啊。可是赵奶奶背地里呢却总是独自抹泪，为什么呀？原来赵奶奶的老伴儿在十几年以前呢就已经去世了，儿子大学毕业以后就结婚定居在澳洲，儿子怕赵奶奶一个人住孤独啊，2012年把她接到国外住了3年。这3年来啊，赵奶奶是语言也不通，身边又没有自己的朋友，就连去中国超市买东西都不敢单独出门，每天呢只能待在家里边是做饭洗衣裳。在赵奶奶的强烈要求之下呀，儿子终于把他送回国了。赵奶奶发现原来的好朋友啊，有几个都已经因病离开人世了，自己这腰腿都不好，动不动啊就倒在床上起不来，心里边呢

又牵挂着在远方的儿子，觉得自己活着呀就是一个负担，整夜里是胡思乱想，好不容易迷糊一觉吧，马上又被噩梦惊醒。上个月他把积攒了十几粒的安眠药一次性倒进了嘴里，就想着一了百了吧。幸亏邻居阿姨发现啊，他九点了怎么还没起床啊，觉着不对劲儿了，拿了赵奶奶儿子给自己留的备用钥匙进门一看，可了不得了，拼命叫醒了老人，不断的让他喝水。赵奶奶到中午这才缓过劲儿来。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李文天博士很理解他们的孤独痛苦，他说人随着时间步入老年，要面临很多人生状态的改变，比如机体老化，要面临体力的丧失甚至是死亡的恐惧，退休往往要面临价值感的丧失，老伴去世呢，要面临亲密关系的丧失。老年人想要重新适应这些改变，需要在足够的社会支持下渐渐地完成这个阶段的过渡。老年孤独是老年人被疏远、被抛弃和不被别人所接纳的一种情绪体验。老年人的抑郁症是一种非常容易被忽略却又是高发的疾病，更多老人都会关注自己身体上的不舒服，却对失眠啊、焦虑啊、抑郁这些情绪视而不见，那久而久之很容易导致抑郁症。有一些类似于退休啦、老伴去世啦、儿女定居在外地啦、包括环境改变啊、身患疾病啊等等这些因素，很容易导致老年人心理上的孤独感，甚至呢会导致崩溃。老年身心疾病专家曾林担忧地说，老年孤独的危害是很大的，老年孤独者很容易选择一些不好的生活方式，比如吸烟、酗酒、不爱活动、不爱交际，这样呢容易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和骨质疏松等等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生。失眠是很多老年抑郁症患者最开始出现的症状。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睡眠障碍专家张昌勇就建议大家说，睡眠问题一旦持续超过两周的话，最好您就到医院就诊吧。美国宾汉姆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跟作息时间规律的人相比，睡眠不足的人更容易产生消极的思想，这部分人感到紧张、无助、无所适从的几率比其他人要高出 80%。 除了睡眠不足以外，饮食习惯不健康和大脑受损都有可能会引发抑郁。对于老年群体来说，抑郁症常常是阿尔兹海默症等等这些老年疾病的前期表现，老年抑郁症会使阿尔兹海默症患病风险增加将近4倍。老年抑郁症的患者主要表现就是抑郁、焦虑、不愿意进行社交活动、躯体症状和睡眠障碍以及认知功能障碍。很多抑郁症患者还有别的身体疾病，就很容易被误诊，所以呢，如果家里有老人出现了这种症状，还是要警惕抑郁症的患病可能，最好啊是尽快就医。那说到这儿啊，咱们先听首歌来轻松一下吧。我是云生，一会儿回来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乡里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前些日子呀，英国每日邮报发布了一则报道，说每天快走10分钟可以降低60岁以上老人患心脏疾病的风险。那真的有这么好的效果吗？它的根据又是什么呢？接下来啊，云生就跟您聊聊这个话题。研究人员认为啊，人体进行中高强度的运动是能够降低血液中生物标志物的浓度的。生物标志物和炎症、血块和胆固醇息息相关，而炎症、血块、胆固醇这三种东西呢，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患病几率。这些发现在女性朋友身上是更为明显，她们通过进行活动降低患病风险的几率几乎是男性的2倍。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研究团队表示啊，降低心脏病的风险关键在于增强血管功能。这个团队呢，把1600名年龄在60到64岁之间的老人作为研究对象，让他们穿戴心率传感器和运动传感器5天，传感器呢会显示出这5天他们进行了多少低强度的活动，比如说打理花园、慢走，当中呢又有多少中高强度的活动，比如跳舞啊、修剪草坪啊、快步走啊。研究人员同时啊，也研究了这些老人体内炎症、血管功能和胆固醇对应生物标志物的血中浓度。他们通过查看 C 型反应蛋白判断炎症。这个 C 型反应蛋白呢，是由肝脏生成的。如果身体出现炎症，或者发炎部位产生白细胞介素6的话，都会导致 C 型反应蛋白的提高。血管功能跟组织型纤维蛋白溶酶原激活剂密切相关，后者呀是一种能溶解血块和异型选择素的蛋白，而异型选择素在炎症发生的时候呢，会附着在细胞上。研究人员通过检查瘦蛋白和支连素来了解胆固醇的状况，研究发现每进行10分钟的中高强度活动的话，男性体内的瘦蛋白水平会降低 3.7%， 女性呢会降低 6.6%。 还有啊，每10分钟的低强度活动会让男性和女性志愿者的身体的 TPA 水平都降低 0.8%。 但是如果10分钟之内没有进行活动，那男性志愿者的 IL-6 型水平呢会升高 0.6%，女性升高 1.4%。 研究人员表示说，我们专注研究的这些生物标志物很少被研究，但是结果却表明呢，它们确实能够预测心血管疾病的发作和导致的死亡。另外啊，研究结果还显示，成年人如果长时间的坐着不运动的话，会给血管内皮细胞造成不利的影响。洛杉矶西达斯西奈医学中心的研究表示啊，血管内皮功能障碍是心脏病突发的迹象之一，所以啊，60岁以上的人群经常进行适当的体能活动，能够增强血管功能，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患病几率。老年人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会更高，尤其是60岁到64岁的老年朋友们，因为这个年龄段是从工作到退休的重要过渡阶段，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同时呢，也是一个增加体能活动的时机。这个时期的老年人呢，一定要进行适当的体能运动，对降低患病的风险有很大的作用。看一下时间，本期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在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衰老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但想延年益寿、幸福快乐也并不是没有办法。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和您一起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沈翠丽教授为大家讲述的退休生活的学问。有些人觉得呀，现在上了年龄自然较少，所以呢不太重视补觉。事实上，中老年人的机体抵抗力下降，并且夜间容易失眠，这就更需要通过午睡为身体充电。午睡有三点要特别注意。首先呢，在中午11点到1点之间午睡，时间不能太长，30分钟左右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否则呢就会进入深睡眠状态，会影响夜间休息。再一个呢，就是午饭不要吃得太饱，午饭过饱会使体内脂肪过剩，血脂增高，导致脑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必须躺平，平躺着午睡啊，有利于保护脊椎，同时呢还要注意保暖，不要靠在椅子或者沙发上打盹儿。适当的运动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抵抗力，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和康复过程当中呢，都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也是促进老年人长寿的重要手段之一。选择运动项目必须要根据咱们的年龄、性别以及身体的状况，还有兴趣爱好。当然了，

还要考虑周围环境条件等等众多的因素来决定。比较适合老年人的锻炼项目呢，有散步、慢跑啊，也叫健身跑，还有游泳、各种球类和骑自行车，还有太极拳、气功、保健按摩操和八段锦等等等等。此外呢，还有许多的运动项目，中老年人也可以尝试，关键是一定要有益于身体健康，并且不能够过量。卫生部公布的中国伤害预防报告当中指出啊，我国有近三分之一的中老年人有摔倒的经历，其中呢，20%到30%的人因为跌倒造成中度以上的身体损伤。因此啊，要提醒大家，人到中老年，我们就必须要开始严防跌倒。那么怎么防呢？不论是从床上起身还是外出走路，咱都不能着急，以防意外。沈教授建议大家说，起床一定要醒后静卧半分钟，慢起身，在床上呢再坐半分钟，然后放下双脚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慢慢的活动。浴室要防滑，厕所呢最好装上扶手，屋内的过道也不要堆积杂物，灯光应该足够的明亮，尽量不要使用过高的储物柜。还有呢，就是要注意补钙，预防骨质疏松，多喝牛奶，多吃虾皮等等这些含钙量高的食物，并且呀，要养成晒太阳的好习惯。再说吃这个鸡蛋是小型营养库，有不少人担心呢，说这蛋黄中的胆固醇可能会危害健康吧。其实啊，只要保证吃鸡蛋的数量控制在每天一个，并不会因此啊就增加患心脏病的危险。吃鸡蛋呢，还可以起到预防动脉硬化的作用。沈教授建议啊，每天吃一个鸡蛋，煮为首选。就比如煮个白鸡蛋呀，煮个荷包蛋呐，这种烹饪方式呢是最易于营养物质保存的，并且有助于更好的被咱们人体吸收。煎鸡蛋呢就不做推荐了，不仅含油量高，而且啊还容易生成致癌物。美国最新一期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卷刊登的研究证明啊，每周吃3次鱼可以使心脑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降低30%。沈教授建议啊，多吃海鱼，每周可以吃3次。海鱼当中呢富含的欧米伽3脂肪酸还对大脑有保护作用，有助于预防认知障碍症。海鱼的含锌量非常高，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呢，就更利于我们的营养平衡。吃鱼啊，以清蒸为最好，比如清蒸鲈鱼啊，清蒸黄花鱼啊。虽然说三文鱼等等这些深海鱼的营养价值也很高，但是老年人呢，肠胃会变得很敏感，所以啊，就不建议您生着吃了。等咱们进入到60岁大关之后，身体的机能开始减退，这个是自然规律，无可逃避。因此啊，老年日报建议咱们将体检的频率增加到每半年一次，以便及时的了解身体状况。除了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心电图、腹部超声、胸片、血糖、血脂、眼底还有骨密度等等这些常规的检查项目之外，老人呢还应该重视防癌筛查，心脏、脑部以及肠胃的检查。拿到体检结果之后呢，咱们应该及时的请医生进行解读，遵照医嘱进行调整。体检结果咱们要保存好，以便下次结果出来的时候有所对照，这个呢也可以在需要治疗的时候给医生做参考用。平时一切都好，最怕出现意外，特别是在没有亲人跟随的户外场所，这个呢就要求咱们中老年朋友要随身携带急救盒或者急救卡。急救盒盒面上呢一定要贴上自己的基本信息，比如姓名啊、住址啊、子女的联系电话呀，还应该装好常用的急救药物。冠心病患者需要随身携带适量的硝酸甘油，哮喘病人呢应该随身携带哮喘喷剂，
糖尿病人呢，可以带少量的口服降糖药、饼干和糖果。癫痫病人可以适当的带一些正在服用的抗癫痫药。急救卡呀，应该注明自己所患的疾病可能出现的症状，以及急救盒的存放位置和使用说明。高血压症的患者容易中风，导致昏迷不醒。急救卡上呢，可以有所标注，说不可随便移动身体，及时拨打急救电话。哮喘急性发作会出现急剧的呼吸困难，急救卡上呢，咱们也可以做一些标明，比如说需搀扶坐起，并喷吸入剂。糖尿病的人呢，容易发生低血糖，忽然晕倒，急救卡上可以写明需要一些糖水或一块糖。退休之后啊，咱们千万不能宅在家里，只有更多的融入社会，才能远离子女在外的孤独寂寞感。不论是和老朋友一块聊聊天、散散步，还是和大家结伴出游，都有健脑健心的效果，易于延年益寿。早上出门做个晨练，上午到超市买点东西，下午呢找老朋友聊聊天、叙叙旧，晚饭之后再散散步、消消食，还可以给自己啊定一个旅游计划，每年出一次远门，或者国内或者国外，见识一下好山好水，陶冶一下心情，这样的退休生活才有滋有味啊。中老年人健康其实是有着大学问的，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介绍的这几大防线，建议每一位中老年朋友咱们都收藏一下，并且把它记住，最好啊也送给自己身边的朋友们。好了，咱们呢先听首歌休息休息，一会儿再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中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云生要跟您聊一聊有关三高的话题。三高这个词儿啊，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也就是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的统称，它也算是一种富贵病了。因为在咱们生活当中啊，往往得这种病的都是身体比较胖或者年龄偏大的朋友。老年人患三高，这无可厚非，毕竟岁数大了，身体的很多器官的机能呢都有所退化。而如果岁数不大的年轻人也患了三高，那他一定是一个喜欢胡吃海喝但又不爱运动的懒人。当然了，咱们讨论三高啊，外部的因素也不能忽略。现代人饮食生活方式的改变，工作和生活压力的负担，也是三高人群逐渐呈现年轻化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这么说，如果三高控制不好，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有更多的人饱受脑卒中、冠心病这些疾病的折磨。所谓高血压呀，就是指血压循环系统内血压高于正常范围，通常指的是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这个呢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综合症。高血脂呢，是指血液当中胆固醇或者甘油三酯过高，或者高密度蛋白胆固醇过低，现代医学称之为血脂异常。它呢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原因，是心脑血管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危险因素。高血糖是机体血液当中葡萄糖含量高于正常值。高血糖的临床表现呢，可以有显性的症状，比如口干渴、饮水多、尿多、消瘦，当然也可以有隐性的症状，没有明显的主观不适。需要指出的是，三高很有可能单独存在，也有可能相互关联。就比如说，糖尿病人很容易同时患上高血压和高血脂，而高血脂呢，又是动脉硬化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动脉硬化患者血管弹性差，加剧血压升高。所以啊，出现这三种疾病当中的任何一种，后期都容易形成三高症。其实为什么现在三高人群越来越低龄化了呢？说到根本原因啊，还是吃出来的。很多年轻人都吃得过油过咸，而且生活不规律又缺乏运动，这样就必然会导致三高。今天呢，云生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个非常棒的食疗小方子，常照这个方子吃，可以软化血管，保护心脏。那说吃什么呢？就是豆腐烧海带。现代科学表明啊，海带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以及钙、铁、碘等对人体十分有益的微量元素，其中每100克海带含钙量是1177毫克左右，是牛奶的11倍，具有软中散结、消肿利水、润下消痰的功效。而豆腐呢，也是寻常百姓眼里最接地气的补品，富含蛋白质、钙、磷、钾，是补益清热养生的食品。常吃呢，可以补中益气、清热润燥、生津止渴、清洁肠胃。这菜怎么做呢？海带200克，豆腐200克，姜、蒜、红辣椒各10克。把海带提前泡发一个晚上， 接着呢洗干净切成段，加锅烧水，把海带和豆腐一起焯水一分钟左右捞出来，这样呢可以去除海带里边所含的砷以及豆腐的豆腥味，吃起来呢是美味又健康。然后接着热锅烧油，油热之后下入葱姜红辣椒料头爆香，下入海带快速的翻炒，海带炒的差不多了，加上一小勺料酒炒匀调底味，接着呢豆腐下锅，再加上适量的清水，这个过程当中啊还要加上一勺豆瓣酱，一小勺生抽和几滴老抽，再加一小勺食盐和少许的鸡精炒匀。咱们注意啊，力度可不要太大，以免把豆腐啊都炒成豆腐渣了。大火煮沸转小火收汁儿，这样美味就做成了。和您一起分享了去三高的食疗小药方，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呢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各位听众，明天的同一时段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思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
1: 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海蜇开捕迎丰收，钢船助力渔民满载而归。
1: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及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22日，随着2026年度海蜇专项捕捞作业正式启动，盖州市三孝光辉渔港热闹起来，出海捕捞的渔船陆续满载而归，渔民们喜上眉梢。今年钢制渔船的大规模投用，不仅提升了出海的抗风浪能力和安全性，也为海蜇丰收季增添了十足的底气。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7月23号下午，记者在盖州市三孝光辉渔港看到，捕捞海蜇的渔船正陆续返港。渔船稳稳靠岸后，渔民们迅速投入作业，分拣、搬运、整理，一派繁忙景象。今年首批上岸的海蜇品相出众，通体通透干净，散体饱满厚实，肉质紧实新鲜。盖州市渔民王佩诗：
4: 我原先呢是个木制船，现在啊是个钢船。以前那个木制渔船呢也到年头了，享受国家这个有点什么政策啊，要补助啊，乱七八糟的，我就造了钢船。
5: 那咱开捕首日这个产量怎么样？
4: 就是啊，能有啊3万斤左右吧，感觉还不错。海蜇是真正是丰收了。
3: 与去年相比，今年海蜇收成明显提升，渔民们趁着潮水一天出海两次，首航便迎来开门红，大家难掩喜悦。盖州市渔民董丽：
6: 换了钢船之后，在这个捕捉海蜇期间呢，就是感觉这个载的比以前木船比较多啊，再一个就是马力大，收获比以前要多多了。完事儿了，就是出海的感觉跟以前木船绝对不一样，更是安全，更有保障。
3: 营口海蜇素以绵蜇肉厚、沙蜇脆爽闻名。2014年，营口海蜇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并入选辽宁省十大渔业品牌。但受海洋环境变化影响，2010年后绵蜇曾持续欠收。近年来，营口海洋渔业部门持续加大海蜇幼苗增殖放流力度。自2020年至今，我市海域已累计投放5.2亿只海蜇幼体。同时，管理部门不断加强海上巡航执法检查，海蜇产量逐年恢复增长。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郭代松：
7: 我们盖州市呢，今年是有48艘渔船取得了专项捕捞资格。那么，从昨天开捕至今呢，据我们渔业部门了解，小型渔船呢一般在10000多斤，那么大型渔船呢捕捞量在5万斤，那么这个渔民呢都是喜获丰收。
3: 据了解，目前我市有300余家海蜇加工企业、家庭作坊和合作社，约5万人从事海蜇相关产业，全市年均加工海蜇23.6万吨，总产值约30亿元，产品畅销国内，并远销日本、韩国、美国等33个国家和地区，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书写了营口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答卷。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1号、2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破解振兴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贡献人大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石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石卫东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6大理论品格。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以坚强党性校准政绩观。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确保每一项立法、每一次监督都能体现人民意愿、回应人民关切。 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确保市委工作要求在人大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在决定和任免工作中坚决体现市委意图和人民意愿。要强化制度建设和执行，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权，推动人大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石卫东强调，要在学用结合上下功夫，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转化为服务营口十五五开局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要以高质量立法服务高质量发展，紧扣市委构建四加四加 N 现代产业体系布局，围绕海洋经济等新兴领域加强立法调研，围绕民生加快推动养老助餐等方面立法，确保法规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围绕“十五五”规划实施提供法治保障，推动市委各项工作要求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全市人民的共同意志。要以精准监督推动工作落实，聚焦项目建设、海洋经济、营商环境和民生热点等开展监督，疏通产业发展堵点，激活经济发展动能。要深化代表家站平台建设，常态化开展代表联系群众日活动，组织各级人大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实施、先制生产力培育等建言献策。要以自身建设保障履职效能，持续改进工作作风，力戒形式主义，以机关大讲堂和写作大练兵等平台为抓手，全面提升人大机关党员干部整体素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和集体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心得体会。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24日，中国共产党大事小事第八次代表大会闭幕，大会听取了中共大事小事第七届委员会牢记嘱托担使命、拼搏实干、开新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大事小篇章工作报告。过去五年，大事小市委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纠治作风偏差，以实干为民，创造惠民实际，把对党忠诚转化为推动发展、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全市坚持大抓投资、激活消费市场、深耕实体经济、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持续深化改革创新，不断释放发展内生动力，产业转型、项目建设、市场活力同步提升，经济质效稳步向好，统筹推进城市建设与乡村发展，城乡一体化建设走深走实，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持续优化生态环境，补齐民生短板，群众幸福指数稳步提升，和美城乡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未来五年是中国式现代化大石桥建设的关键时期，全市将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落实九个聚焦任务，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消费活力，壮大实体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激活发展内生动力，补齐民生短板，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经济社会全面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大石桥篇章。在大石桥市委八届一次全体会议上，徐荣利当选为大石桥市委书记。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4号，中国共产党营口市老边区第15次党代会闭幕。过去五年，老边区积极探索增长与转型良性互动，发展与生态相得益彰，经济与社会协调并进的发展路径，产业业态、发展状态、城市形态、区域生态均发生了质的变化。十四五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37.1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7.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0.1%，规上工业总产值较十三五末增长34.2%，粮食产量稳定在4万吨以上。数字乡村建设综合名次位列东北地区前三。此外，老边区五年累计投入资金11.61亿元，兴建民生工程50项，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新建老边区人民医院全面开诊， 新建和改扩建学校五所，其中营口英才实验学校连续两年成为我市主城区单体招生数量最多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十五五期间，老边区将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围绕两地五区战略定位，谋划三组团、三片区、一廊带，构建三加三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老边篇章而努力奋斗。在中国共产党营口市老边区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彭伟当选区委书记。
2: 本台记者报道，中共战前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日前结束。五年来，战前区地区生产总值增加23.8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5.71万元提升至7.12万元。坚持以改革破解发展瓶颈，建成全市首个新质生产力育成工作站，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9家，新增雏鹰邓玲企业7家，转化科技成果24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民生领域财政支出由2021年的6亿元提升至2025年的7.2亿元。55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居民1.8万户。庭院燃气管线改造、通信线路清理、道路绿化提升工程全面落地。今后五年，战前区地区生产总值将达到230亿元，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提升至15.6%，服务业增加值计划年均增速5.5%以上，现代服务业支撑作用更加凸显。城区建设实现新提升，老旧小区改造、市政设施更新、城市功能完善持续推进，全面打造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民生福祉取得新成效，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城市风貌与群众面貌不断改善。在中共战前区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张扬当选为区委书记。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是好惨，就是三月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还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3: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每到节假日，周末在家，大家一定没少参加各种聚会，品尝各种美食，但大鱼大肉、面点、饮料难免让肠胃压力山大，不少人会感觉消化变慢了，肚子总是胀胀的。这时候有的人呢会选择吃点益生菌，认为它能够帮助消化，有的人呢则会吃一些促消化作用的药物或补充剂。那这样做到底有没有用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巍告诉你益生菌究竟效果如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我们的消化系统里，有一种重要的帮助分解食物参与消化的蛋白质，叫做消化酶。胃、小肠、胰腺、口腔都会产生消化酶，其中胰腺是主要的生产基地。它产生的消化酶主要包括淀粉酶、脂肪酶、蛋白酶，还有一些常见的酶是在小肠中产生的，比如乳糖酶、蔗糖酶等等。某些疾病会导致身体无法分泌足够的消化酶，或是消化酶分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从而很难消化食物，比如先天性酶缺乏症。患者没有足够的酶来消化某些营养物质，比如先天性蔗糖酶、异麦芽糖酶缺乏症。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胰腺不能产生足够的酶来消化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还有乳糖不耐症，身体无法产生足够的乳糖酶，从而难以消化牛奶等奶制品当中天然存在的乳糖。低聚半乳糖不耐受，有的人一吃豆类、块儿根类蔬菜、西兰花等十字花科蔬菜，甚至是某些谷物，就会出现胀气、腹胀症状，因为身体缺乏半乳糖酶，无法分解其中的低聚半乳糖。先天性的酶缺乏症，尤其是胰腺的酶缺乏症，还是相对罕见的。不过患有胰腺炎、胰腺癌、胰腺囊肿或非癌性肿瘤、某些胆管疾病、胰管或胆管变窄或堵塞、囊性纤维化、糖尿病、胃肠手术，也可能导致胰酶缺乏。针对这些情况，医生可能会开出消化酶类的药物，比如胰酶替代疗法，一般会同

食包含淀粉酶、蛋白酶和脂肪酶，帮助缺乏消化酶的人消化食物。此外，针对乳糖和半乳糖不耐受，还可服用对应的非处方药乳糖酶和阿尔法半乳糖苷酶。但需要提醒的是，很多人并不存在上面提到的缺乏消化酶的情况，他们原本很健康，只是高脂肪高蛋白食物吃多了，刺激了胃肠道，但身体还能产生足够的消化酶，一般并不需要额外补充。还有人会问了，市场上的一些消化酶保健品、补充剂，这些东西能帮助消化吗？答案更要让你失望了。如果没有专业人士的指导，没有针对性选择高质量的保健品，可能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效果。在某些保健品里，每一种酶的具体含量可能并不清楚，某些产品使用说明可能也不科学。比如某保健品提示需要一直服用以提高血液浓度，但消化酶和血液根本无关，是在消化道里起作用，而且和临床上使用的消化酶药物相比，它们的酶水平可能会更低。还有人好奇，菠萝、木瓜、牛油果里面也有酶，比如会刺痛舌唇的菠萝蛋白酶，能不能作为消化酶的补充呢？很遗憾，目前没有真正的证据表明这些自身富含酶的水果能够帮助消化。总会有人把消化酶和益生菌混为一谈，虽然这两种东西都会影响消化过程，但是影响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益生菌是构成肠道中有益细菌的活生物体，它们能支持消化酶的工作，帮助消化道保持健康。和酶不同的是，益生菌虽然可以间接地促进合成多种维生素，进而促进肝脏代谢和食物的消化，但没有直接促进食物分解的能力。如果肠道菌群过度生长或失衡，缺乏足够的肠道益生菌，可能会出现腹胀、胀气的症状，这和缺乏消化酶的症状类似，所以并不能只根据症状判断缺什么。如果缺的是消化酶，补充益生菌就没有什么作用了。要想让自己消化正常，最好的方法还是建立均衡的饮食习惯，少吃高热量的油炸食品、精米白面和甜食，适量吃一些新鲜水果和蔬菜、瘦肉蛋白和全谷物。吃饭的时候别吃太快，最好细嚼慢咽，避免大着嗓门说话吵闹，这样能够给自己留出足够的时间吃和消化，不会吞进去太多的空气。不要抽烟、喝酒，或者喝太多含有咖啡因的饮料，除了咖啡还包括可乐。避免辛辣、高脂肪、油腻食物，避开含大量酸的食物，如西红柿、番茄制品和柑橘，少吃高纤维食物。吃完大餐之后，如果感觉肚子有轻微的疼痛、不舒服的饱胀感、烧心甚至想吐，最好放松休息或者缓慢散步，避免兴奋或有强度的运动，至少过2到3个小时再躺下。如果有反酸烧心的症状，医生可能会开中和胃酸的抗酸药，如碳酸钙、碳酸氢钠等等。此外还可能开减少胃酸的 H2 受体阻滞剂，如西米替丁、雷尼替丁，以及质子泵抑制剂，如奥美拉唑。对于胃排空延迟的人群，医生可能开促胃动力的药物，如氯贝胆碱、甲氧氯普胺。如果没有明显原因反复出现胃部不适症状，如上腹部疼痛或不适、腹胀、打嗝和恶心，可能是功能性消化不良，建议及时就医。这时吃大餐就不是罪魁祸首了，可能和幽门螺杆菌感染、焦虑、抑郁、吸烟、止痛药的服用等有关系。另外，女性更容易得这个病。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2023年度最佳饮食榜单中，德舒饮食不仅与弹性素食并列整体最佳饮食排行榜第二名，还在最佳心脏饮食和最佳糖尿病饮食排行榜当中独居榜首。20多年前，美国心肺及血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制定了德舒饮食的概念，旨在帮助治疗或者是预防高血压。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研究的开展，科学家发现坚持德舒饮食的好处不只是单单的降低血压。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除了对血压有好处之外，德舒饮食对健康还有哪些影响，日常生活中又该怎么吃。现有研究表明，德舒饮食可以显著地降低血压，改善血脂，减轻体重，更好地控制血糖，并降低患心脏病等心血管疾病以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先来说一说降血压。关于德舒饮食的首个多中心试验发表于1997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这项试验证明了德舒饮食对血压的积极影响。炎症是人体对外来刺激的一种正常防御反应，如果炎症得不到控制，长期存在就可能严重地破坏健康，特别是心血管的健康。炎症会刺激血管，并促使斑块在动脉壁上集聚，如果这些斑块破裂，身体还会释放某些化学物质和白细胞，从而形成血凝块以封闭破裂处，而这种血凝块会导致心脏病发作或者中风。德舒饮食有助于减少炎症水平。根据2021年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坚持德舒饮食参与者 C 反应蛋白平均水平降低了 13%。 C 反应蛋白是人体受到感染或者组织损伤的时候，血浆中一些急剧上升的蛋白质，是反映体内炎症水平的重要血液标志物。代谢综合征并不是一种特定的疾病，是指人体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物质发生代谢紊乱，在临床上出现一系列综合征，其特征是多种代谢紊乱集于一身，包括腹性肥胖、高血压、高血糖、高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低。代谢综合征有共同的病理基础，可增加多种疾病风险，包括心脏病、二型糖尿病、冠心病、中风、某些类型的癌症和痴呆症等。坚持德舒饮食有助于降低代谢综合征风险。2019年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研究对3218名超重或肥胖的参与者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坚持德舒饮食与更好的代谢状况相关。不论参与者的年龄、性别、能量摄入、身体活动、体重指数、吸烟状况或教育程度如何，坚持德舒饮食与代谢综合征患病风险降低21%相关。2019年发表在美国预防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评估了德舒饮食与心力衰竭风险之间的关联。这项研究共纳入了4478名年龄在45到84岁的参与者，在加入研究时都没有患心血管疾病，在13年的随访期间有179人出现心力衰竭。结果显示，在75岁以下的参与者当中，和最不坚持德舒饮食的1/5参与者相比，最坚持德舒饮食的1/5参与者发生心率衰竭的风险降低了60%。 德叔饮食，对于糖尿病患者或有患病风险的人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种饮食已经被证明可以降低胰岛素抵抗，改善血脂，并促进体重减轻。德叔饮食并不包含某种特殊食物，既没有过度推崇某种食物的健康作用，也没有对任何食物完全禁止，而是鼓励多吃有利于控制血压的食物。其核心是高钙、高钾、高镁、高膳食纤维，限制饱和脂肪酸，保证不饱和脂肪酸的丰富。德叔饮食要求每天饮食中的钠摄入量要低于 2.3 克，并逐渐降低到每日 1.5 克，提倡在食谱中以精肉、家禽、鱼类作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均衡摄入蔬果、乳制品、谷物、豆制品、坚果，少量的脂肪和甜食。因为这些食品富含钾、钙、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对于预防高血压有很好的效果。同时，德叔饮食要求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入，例如肉类中的脂肪和全脂乳制品，以及含糖饮料和甜品。从营养角度上来说，德叔饮食保证了充足的蛋白质、膳食纤维、钙、钾、镁的摄入，降低了钠、饱和脂肪、反式脂肪以及添加糖的摄入。整体来看，德叔饮食是一种食物多样、营养均衡的饮食模式，保证了机体必需的营养素，可以长期坚持食用。美国膳食指南2020-2025也指出，德叔饮食是所有成年人的理想选择之一，不论他们的健康状况如何。不过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如因肾病而低钾饮食的人，在开始德叔饮食前应咨询医务人员，毕竟德叔饮食也是一种高钾饮食。还需要注意的是，饮食只是健康生活方式预防疾病的一个关键部分，想要更好地促进健康、延长寿命，还需要与其他生活方式相结合，比如多运动、保持健康体重、不喝酒、不吸烟、保障充足睡眠、管理和应对压力、保持乐观的情绪，以及坚持必要的医学治疗等等。只有多管齐下，才能将各项指标控制在健康的范围之内，预防疾病的发生和死亡。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益生菌到底有没有用，以及什么是德叔饮食。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

0: 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每一个拖延症患者都曾暗暗发誓，以后绝不会再拖到最后，现实却总是算了，明天再做也来得及。不久前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版上的一项新研究提醒，拖延会全方位影响身心健康，包括躯体疼痛、睡眠不佳、焦虑、抑郁等等，且这种影响会持续9个月之久。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分享一下如何拒绝焦虑，拖延症患者拯救指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这一项研究当中，瑞典索菲亚赫美大学学院、乌普萨拉大学和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等多家机构分析了3525名大学生的数据，他们平均年龄24.8岁。研究开始时，研究人员对学生的抑郁和焦虑症状、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疼痛进行了评估。3个月之后，使用拖延量表测量了学生们的拖延水平。9个月之后随访，并评估学生们拖延水平与16项健康结果之间的纵向关联，包括心理健康中的抑郁、焦虑症状、躯体疼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睡眠差、缺乏运动、抽烟、不吃早餐、社会心理健康如孤独、经济困难和一般健康。结果显示，拖延行为与之后9个月的抑郁、焦虑、致残性疼痛等不良健康结果有关。拖延程度更严重的学生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焦虑、肩膀或手臂疼痛、睡眠质量差、内心孤独。具体来看，拖延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与上肢致残性疼痛风险增加27%，睡眠质量差风险增加9%，身体活动不足风险增加7%，孤独感风险增加7%，经济困难风险增加15%有关。瑞典索菲亚赫美大学首席研究员弗雷德·约翰逊表示，即使研究人员在开始时考虑了学生的状况，这种联系仍然存在，这表明拖延与健康结果的潜在负面关联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累积。拖延症是指自我调节失败，在能够预料后果有害的情况下，仍然把计划要做的事情往后推迟的一种行为。慢性拖延症是指拖延的行为持续或习惯性的出现，并且几乎会拖延生活中每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对拖延症的研究发现，容易拖的人有一些个性特点。第一，自卑心理，总觉得自己做不到，畏难情绪强烈，左顾右盼，焦虑无助，就会故意拖延。第二，完美主义倾向，完美主义者不是因为恐惧才不开始，而是太不想面对不完美的状况了，对自己要求过高，害怕丢人，

心理负担大，就难以开始动手。第三，情绪易波动。还有些人责任意识较弱，容易得过且过，情绪一波动，花很多时间思来想去，忧心忡忡，浪费了精力。中国社会工作者联合会心理健康工作委员会理事郝斌认为，拖延者的拖延习惯或行为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会使人产生沮丧、过度压抑、过度烦躁、自责和负罪等负面情绪反应。这些情绪持续积压，会影响睡眠质量和健康状态，形成恶性循环。从长远来看，慢性拖延症还会对人们的健康产生重大影响。比如，长期拖延与抑郁焦虑风险增加，及高血压和心脏病等身体状况有关。加拿大心理学家皮尔斯·斯蒂尔认为，人们迟迟不肯行动，能拖则拖的主要原因有四个：对完成一件事情的信心不足，没有强烈的愉快感，注意力不集中，目标太大太远。据此，他提出了一个公式：行动力等于信心乘以愉悦除以分心乘以目标。根据这个公式，我们可以各个击破来提高自己的行动力。当我们没有自信把一件事情做完做好的时候，我们多半是不愿踏出第一步的。提升信心，除了要客观评价自己，不妄自菲薄，归根结底要扎扎实实地提高实力。愉悦感来自完成任务过程中或完成后获得的回报，这种回报可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如果某项工作的背后有巨大的利益和报酬，你是更有动力去做的。在自己无法控制外在酬劳的情况下，就要学会在任务中自娱自乐。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多发掘事情本身的好处、趣味，把忍受变成享受。保持注意力需要消耗精力，所以要通过规律作息让大脑维持在良好的状态。另外，都说眼不见心不烦，经常整理打扫办公环境，保持桌面整洁，有利于快速地进入工作状态。还有，人在一鼓作气的时候能最大限度地保持注意力，要好好地利用这段时间攻克任务最难最重要的部分。太大太遥远的目标对此时此刻行动的指导意义是很弱的。我们定好大方向之后，尽量把目标分得细致一些，精确到每月、每周、每天。比如学习一门外语，今天完成50个单词的背诵，就比一年后要和外国人流利的对话要有用得多。长期拖延会增加焦虑感，并陷入拖延、坏情绪、更加拖延、更坏情绪的怪圈里。愿你能够戒掉拖延，成为一个掌控节奏、优秀自律的人。

0: 少年头却
1: 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林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2: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4: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2018年八月初，中国青年报发布了一则报道，其中说到，二孩时代让老人们承担了过于沉重的压力，老人在长时间责任重、风险高的带娃压力之下，显得是越来越力不从心，不堪重负。有一些老年朋友就感慨说啊，帮子女带娃子呀，不仅是腰酸背痛，还落了一身的埋怨。那怎么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今天呢，云生就跟大伙儿一块儿来聊聊。总的来说呀，加快优化生育成本的社会分担机制，解除更多家庭在养育孩子上的后顾之忧，才是解放老人、缓解社会生育焦虑的要诀。二孩时代的来临呢，对整个社会可以说影响深远，这也让生育抚养的话题从家庭内部走向了公共领域。类似老人带娃的问题啊，这些年是越发的频繁的在舆论场合被提及和讨论。在2017年的一项调查当中啊，就有这样的显示，说老人抑郁症的患者正在逐年的增加，其中呢，大约有40%都是因为带娃引起的。老人带娃的压力并非是个个案，而是已经成为了一种需要被正视的普遍现象。老人帮忙带娃，这是传统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这都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一些年轻的父母

会想着生了娃有父母带，那大多数老人呢也会自觉地把带儿孙看作是自己的分内之事，甚至啊把这个当作催生的一个理由。哎呦，等我老了就没法帮你们带孩子了，所以你们小两口啊生孩子趁早啊。但是啊，最近这几年这个传统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社会发展的速度加快了，育儿观念的隔阂呢也越来越明显，隔代抚养很容易引发老人和子女间的矛盾冲突，老人呢更像是一个免费的全职保姆，不像以前那样对带娃有着高度的主导权。现在带娃的老人呢，不仅要付出体力劳动，还有可能啊得到子女的埋怨，那自然就不愿意再承受这样的压力了。还有啊，许多家庭的老人和孩子都不住在同一个城市，不在一起生活，这些家庭的老人要想帮助子女带孩子，就不得不去子女生活的城市，更有的要跟老伴儿长期的两地分居，这样被迫去面对一个新的生活环境。而且呢，随着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老人们的主体意识啊也在提升，把带孩子视为使命的观念已经逐渐的淡化了，越来越多的老人都会憧憬着拥有自己的晚年生活，不再把带孩子看作是自己唯一的选择。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为老人减压的建议，其中啊就有一条是年轻人应该主动地承担更多的对子女的养育责任。但是呢，就现实而言呢，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在社会上重新确立养育下一代的分工规则，只靠家庭内部的自我调节是远远不够的。有数据显示啊，中国现有的随迁老人将近1800万，占全国 2.47 亿流动人口的 7.2%， 其中呢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就高达 43%， 他们的子女相当一部分呢都是双职工家庭中的城市新市民，考虑到房价呀、教育呀、医疗啊这些成本，这些家庭呢在孩子的抚育上如果缺乏了父母的资助，要么就有一方得全职在家带孩子，要么呢就得请保姆。对于不少的家庭来说呀，这两者都有很大的压力。在这样的现实之下，父母帮忙带孩子就成了家庭内部消化分担抚养成本的优先选择项。所以呢，如果抚养后代的成本不能引入外部的分担机制的话，那么这种基于家庭内部秩序的养育分工就必然会继续持续下去。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呼吁公共部门完善相关配套服务的声音呢，也是越来越多。这种呼吁实质上就是要让国家和社会承担更多的生育成本。就是现在我们的公共服务和资源供给也还有着很大的不足，普惠式的幼教、托儿所也十分的缺乏。如果这些福利可以得到普及的话，那么老人们自然就不用再承担这么大的压力。老人们承担着责任重、风险高的带娃压力，本质是生育成本过高所导致的结果，有一定的必然性。它跟不少家庭不敢生二胎啊，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加快优化生育成本的社会分担机制，解除更多家庭在养育孩子上的后顾之忧，这样才是解放老人、缓解社会生育焦虑的一项要诀。得，咱说了这么多，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云生接茬跟您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

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杨绛先生啊，既是20世纪中文世界最优秀的女作家之一，同时呢，还是著名的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者。作为钱钟书先生的夫人，这一对文坛的神仙眷侣是无数人羡慕的佳偶。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里呢，云生就来和您分享一下杨绛先生的一篇文章《大王庙》，让我们和杨绛先生一起追忆无忧无虑的孩提时代。1919年，五四运动那年，我在北京女师大附属小学上学。那时学校为12、13岁到15、16岁的女生创出种新服装，当时成年的女学生梳头穿黑裙子，小女孩子梳一条或两条辫子穿裤子。按这种新兴的服装，12、13到15岁的女学生穿蓝色短裙梳一条辫子。我记得我们在大操场上招会的时候，老师曾两次叫我姐姐的朋友，我崇拜的美人穿了这种短裙子登上训话台当众示范。以后我姐姐就穿短裙子了，辫梢上还系个白绸子的蝴蝶结。那年秋天，我家从北京迁居无锡，租居沙巷，我就在沙巷口的大王庙小学上学。我每和姐姐同在路上走，无锡老老少少的妇女见了短裙子无不惊奇，他们毫不客气地呼邻唤友，争相围观。我悄悄拉拉姐姐说，他们说你呢。姐姐不动声色说，别理会，快走。我从女师大附小转入大王庙小学，就像姐姐穿着新兴的服装走在无锡的小巷上一样。大王庙小学原来就叫大王庙，原先是不知什么大王的庙，改成一间大课堂，有双人课桌，4、5直行。初级小学4个班都在这一间大课堂里，男女学生大约有80左右，我是学期半中间插进去的。我父亲正患重病，母亲让老门房把我和两个弟弟送入最近的小学。我原是3年级，在这里就插入最高班。大王庙的教职员只有校长和一位老师，校长很温和，冻红的鼻尖上老挂着一滴清水鼻涕。老师是孙先生，剃一个光葫芦瓢似的头，学生背后称他孙光头。他拿着一条藤脚鞭，动不动打学生，最爱打脑袋，个个学生都挨打，不过我们是特殊的学生。校长不打学生，只有一次，我们是特殊的学生。校长不打学生，只有一次，他动怒又动手了，不过挨打的学生是他的亲儿子。这孩子没有用功作业，校长气得当众掀开儿子的开裆裤使劲打屁股，儿子嚎啕大哭，做爸爸的越打越气，越发狠痛打。后来是孙光头跑来劝止了。我是新学生，不懂规矩，行事往往别扭可笑。我和女伴玩官打捉贼，我蔫揪蔫得贼拔脚就跑，女伴以为我疯了，拉住我问我干什么。我急得说，我是贼呀。嗨，快别想啊，是贼怎么嚷出来呢？我这个笨贼急得只要挣脱身，我说，我是贼呀，得逃呀。他们只好耐心教我，是贼就悄悄坐着，别让人看出来。又有人说，你要给人捉

来就得挨打喽。我告诉他们，贼得趁早逃跑，要跑得快，不给捉住。他们说，女孩子不能疯跑，可以晒晒太阳，踢踢毽子。大庙东院是女生间，女生在里面踢毽子，可是我只会跳绳拍皮球，不会踢毽子，也不喜欢闷在又狭又小的女生间里玩。不知谁画了一幅孙光头的像贴在女生间的墙上，大家都对那幅画像拜拜。我以为是讨好孙先生的，可是他们说为的是要炖死他。我不懂什么叫炖，经他们七张八嘴的解释又打比方，我渐渐明白炖就是叫一个人倒霉。可是不大明白为什么拜他的画像就能叫他倒霉，甚至能拜死他，这都是我闻所未闻的。多年后我读了些古书才知道，遁就是易经屯卦的屯，遭难当灾的意思。女生间朝西，下午院子里大槐树的影子隔窗映在东墙上，印成活动的淡黑影。女生说是鬼，都躲出去。我说是树影，他们不信。我要证明那是树影不是鬼，故意用脚去踢，他们吓得把我都看成了鬼，都远着我。我一人没去也无法争辩。那年我虚岁九岁，我有一两个十岁左右的朋友，并不很要好。和我同座的是班上最大的女生，15岁，她是女生的头。女生中间出了什么纠纷，如吵架之类，都听她说了算。小女孩子都送她，正打上课铃，她已来不及吃。我和她的课桌都在末排，正打上课铃，她已来不及吃。我和她的课桌都在末排，离老师最远。我看见他用怪脏的手绢包着热白薯，缩一缩鼻涕，假装抹鼻子，就咬一口白薯。我替他捏着一把汗，直到他吃完。如果孙光头看见，准用教鞭打他脑袋。而在大王庙读了些什么书，我全忘了。杨绛先生的文章《大王庙》的节选我们就分享到这里。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在这里啊，不仅能听到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无论是同学发小的聚会，家族亲戚的团聚，还是难得和父母交心的时刻，酒这种让人又爱又恨的饮品，总归是中国人餐桌上少不了的气氛担当，佐餐刚需。然而一到逢年过节，关于喝酒导致猝死、疾病和次生人为灾害的社会新闻不胜枚举。如何才能把酒喝得安全健康，还能尽兴，把这种愉悦感延续到第二天，而非抱着马桶鼻涕眼泪一大把的边吐边说再也不喝了，这可是个技术活。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分享怎样健康安全的喝酒。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通俗讲酒的好与不好，除了所谓的顺滑柔香醇等专业品鉴上的体会，更多是以是否宿醉头疼为衡量的标准。然而这种最后才知道的身体感受，多少有点亡羊补牢的意思，先自损八百是不可取。但实际上在最初挑选时，我们就能够提前避坑，选择什么样的酒同样也关乎易醉与否。制作工艺上，酿造酒比蒸馏酒更不易宿醉，所以同样的需求下可以首选酿造酒。而在蒸馏酒中，相同颜色下浅色的会比深色的更不易醉，如同等度数的红葡萄酒就比白葡萄酒更易醉。所以无论你是否懂酒，是否自己会品，按照这个标准来挑酒就不会出什么错。我们先来说说酿造酒及其分类。酿造酒又称发酵酒、原汁酒，是借酵母发酵作用，将原料中所含的淀粉和糖质转化产生酒精而形成的酒。葡萄酒包括白葡萄酒、红葡萄酒、玫瑰葡萄酒、香槟、起泡酒、波特酒、雪莉酒等强化葡萄酒，以及添加香草、蜂蜜或烈酒的加味葡萄酒。谷物发酵酒包括啤酒、黄酒、清酒。再来说说蒸馏酒及其分类。蒸馏酒是乙醇浓度高于原发酵产物的酒，制作时先经过酿造，蒸馏后进行冷却，最终得到高度数的酒精溶液饮品。蒸馏酒大多是度数较高的烈性酒，包括白兰地、威士忌、朗姆酒、伏特加、金酒、龙舌兰和白酒。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选对酒，选对容器也同样能够帮助减少宿醉的可能性。相同容量的酒杯倒入窄口杯会看起来更满。研究表明，杯身较长、杯口较窄的酒杯和杯身短但杯口开阔的酒杯相比，前者倒酒时会少倒入超过 10% 的酒液，从上方倒酒会看起来更满。即酒杯放在桌子上倒的时候，会比手持杯子倒酒的方式减少1/10以上的酒量。千杯不醉是只存在于电影里的桥段，现实生活里尽管人与人之间的基因差异造就了有些人碰到酒精就全身过敏，有些人分解酒精的能力远远高于常人，但后者喝多了照样也醉。所以想要喝酒不易醉，掌握好方法才是真的关键。小贴士一，不要空腹喝酒。胃里空空如也，酒精进去自然高效率吸收，分分钟撂倒你没商量。喝酒前最好吃个8分饱，就算等不及吃那么多，我们常说的垫垫就比空腹强。 如果实在来不及，喝酒前半小时喝瓶纯牛奶，要是来得及，牛奶里面加点糖或者蜂蜜，不光能够预防酒醉性胃炎，还能促进乙醇分解，更保护胃黏膜。小贴士二，兑水。这里说的不是往酒里直接兑水，而是一口酒一口水的频率交替喝，当它们在你的身体里混合，同样能够冲淡血液里的酒精浓度。小贴士三，养鱼。肝脏每小时分解酒精的能力有限，小口慢喝能够给肝脏足够的分解酒精时间，避免过量和酒醉。况且大口灌酒不光容易醉，也可惜了好酒嘛。喝酒时总是难免会捎带点别的，比如续摊儿，正餐喝白酒，下一轮喝啤的，或者调配，喝完酒想冲杯浓茶解一解，或者来点功能性饮料提提神。看看这些让身体更难受的昏招，你中了几个？第一，白酒加啤酒，蒸馏酒加发酵酒，一个度数高，一个易宿醉，完美踩坑。啤酒度数低，很容易喝多，二氧化碳和大量的水分简直是白酒高浓度酒精在全身高效渗透的催化剂，不光能够让你喜提超前体验醉酒感，更把肝脑胃肾各种器官全体暴揍一顿，达成难受程度一加一大于二的自损大招。第二，烈酒加功能性饮料。功能性饮料的主要成分是咖啡因、电解质、盐、氨基酸和维生素等，拿红牛兑烈酒，好不好喝因人而异，但钠离子、咖啡因加酒精的三重叠加，对心脏的压迫和攻击却是无差别的，心慌胸闷这不就来了吗？第三，白酒加浓茶，谁劝你喝多了来点浓茶透一透，何劝你喝这么点不用交代价，是一样的猪队友。《本草纲目》记载，酒后饮茶伤肾，腰腿坠重，膀胱冷痛，兼患痰饮水肿。浓茶遇酒，血管收缩，血压上升，心跳加速，胃黏膜损伤，恭喜你自损任务完成。第四，酒加碳酸饮料。碳酸饮料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胃里释放二氧化碳气体，恰好它们就能迫使酒迅速地进入小肠，小肠对酒精的吸收速度那可比胃快多了，那可想而知伤害也就大多了。酒喝完了，有些事儿要及时做，比如吃瓜喝汤，而有些事儿千万不能做，比如洗澡。刚喝完酒就洗澡，洗冷水澡轻则感冒，重则血管破裂，洗热水澡血液都跑到了皮肤，肝脏解酒受阻，且血液循环加快，会加重醉感。澡不能洗，汗蒸更不行，喝完酒犯困再正常不过了，那睡个热乎觉总行了吧？还真不行，立刻睡觉代谢会变慢，会伤肝，而电热毯会使血压升高，有诱发心梗、心绞痛等风险，更不行。很多人觉得醉酒后马上吃醒酒药就没事儿了，但实际上醒酒药只是让你暂时摆脱醉酒状态，其实是将醉酒时间延长了来作为代偿，与其吃醒酒药，不如喝点有醒酒功效的汤。另外，喝酒之后勿食用退烧药，不仅可能会让肝脏发炎，甚至会产生永久性的损伤。喝酒后人一脱水，心率本身也极易升高，此时在锻炼，尤其是剧烈运动。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海蜇开捕迎丰收，钢船助力渔民满载而归；
1: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22日，随着2026年度海蜇专项捕捞作业正式启动，盖州市三孝光辉渔港热闹起来，出海捕捞的渔船陆续满载而归，渔民们喜上眉梢。今年钢制渔船的大规模投用，不仅提升了出海的抗风浪能力和安全性，也为海蜇丰收季增添了十足的底气。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7月23号下午，记者在盖州市三孝光辉渔港看到，捕捞海蜇的渔船正陆续返港。渔船稳稳靠岸后，渔民们迅速投入作业，分拣、搬运、整理，一派繁忙景象。今年首批上岸的海蜇品相出众，通体通透干净，散体饱满厚实，肉质紧实新鲜。盖州市渔民王佩诗：
4: 我原先呢是个木制船，现在啊是个钢船。以前那个木制渔船呢也到年头了，享受国家这个有点什么政策啊，要补助啊，乱七八糟的，我就造了钢船。
5: 那咱开不熟，你这个产量怎么样？
4: 就是啊，能有啊3万斤左右吧，感觉还不错。海蜇是真正是丰收了。
3: 与去年相比，今年海蜇收成明显提升，渔民们趁着潮水一天出海两次，首航便迎来开门红，大家难掩喜悦。盖州市渔民董丽：
6: 换了钢船之后，在这个捕捉海蜇期间呢，就是感觉这个载的比以前木船比较多啊，再一个就是马力大，收获比以前要多多了。完事了，就是出海的感觉跟以前木船绝对不一样，更是安全，更有保障。
3: 营口海蜇素以绵蜇肉厚、沙蜇脆爽闻名。2014年，营口海蜇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并入选辽宁省十大渔业品牌。但受海洋环境变化影响，2010年后绵蜇曾持续欠收。近年来，营口海洋渔业部门持续加大海蜇幼苗增殖放流力度。自2020年至今，我市海域已累计投放5.2亿只海蜇幼体。同时，管理部门不断加强海上巡航执法检查，海蜇产量逐年恢复增长。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郭代松：
7: 我们盖州市呢，今年是有48艘渔船取得了专项捕捞资格。那么从昨天开捕至今呢，据我们渔业部门了解，小型渔船呢一般在1万多斤，那么大型渔船呢捕捞量在5万斤，那么这个渔民呢都是喜获丰收。
3: 据了解，目前我市有300余家海蜇加工企业、家庭作坊和合作社，约5万人从事海蜇相关产业，全市年均加工海蜇23.6万吨，总产值约30亿元，产品畅销国内并远销日本、韩国、美国等33个国家和地区，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书写了营口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答卷。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1号、2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破解振兴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贡献人大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石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石卫东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6大理论品格， 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以坚强党性校准政绩观，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确保每一项立法、每一次监督都能体现人民意愿，回应人民关切。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确保市委工作要求在人大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在决定和任免工作中坚决体现市委意图和人民意愿。要强化制度建设和执行，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权，推动人大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石卫东强调，要在学用结合上下功夫，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转化为服务营口十五五开局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要以高质量立法服务高质量发展，紧扣市委构建四加四加 N 现代产业体系布局，围绕海洋经济等新兴领域加强立法调研，围绕民生加快推动养老助餐等方面立法，确保法规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围绕十五五规划实施提供法治保障，推动市委各项工作要求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全市人民的共同意志。要以精准监督推动工作落实，聚焦项目建设、海洋经济、营商环境和民生热点等开展监督，疏通产业发展堵点，激活经济发展动能。要深化代表家站平台建设，常态化开展代表联系群众日活动，组织各级人大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实施、先制生产力培育等建言献策。要以自身建设保障履职效能，持续改进工作作风，力戒形式主义，以机关大讲堂和写作大练兵等平台为抓手，全面提升人大机关党员干部整体素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和集体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心得体会。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24日，中国共产党大事小事第八次代表大会闭幕，大会听取了中共大事小事第七届委员会牢记嘱托担使命、拼搏实干开新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大事小篇章工作报告。过去五年，大事小事委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纠治作风偏差，以实干为民创造惠民实际，把对党忠诚转化为推动发展、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全市坚持大抓投资、激活消费市场、深耕实体经济、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持续深化改革创新，不断释放发展内生动力。产业转型、项目建设、市场活力同步提升，经济质效稳步向好，统筹推进城市建设与乡村发展，城乡一体化建设走深走实，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持续优化生态环境，补齐民生短板，群众幸福指数稳步提升，和美城乡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未来五年是中国式现代化大石桥建设的关键时期，全市将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落实九个聚焦任务，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消费活力，壮大实体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激活发展内生动力，补齐民生短板，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经济社会全面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大石桥篇章。在大石桥市委八届一次全体会议上，徐荣利当选为大石桥市委书记。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4号，中国共产党营口市老边区第15次党代会闭幕。过去五年，老边区积极探索增长与转型良性互动、发展与生态相得益彰、经济与社会协调并进的发展路径，产业业态、发展状态、城市形态、区域生态均发生了质的变化。十四五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37.1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7.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0: 10.1%，归上工业总产值较十三五末增长34.2%，粮食产量稳定在4万吨以上，数字乡村建设综合名次位列东北地区前三。此外，老边区五年累计投入资金11.61亿元，兴建民生工程50项，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新建老边区人民医院全面开诊，新建和改扩建学校5所。其中营口英才实验学校连续2年成为我市主城区单体招生数量最多的9年一贯制学校。十五五期间，老边区将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围绕2地5区战略定位，谋划3组团3片区1廊带，构建3+3+N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老边篇章而努力奋斗。在中国共产党营口市老边区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彭伟当选区委书记。
1: 本台记者报道，中共战前区第15次代表大会日前结束。五年来，战前区地区生产总值增加23.8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5.71万元提升至7.12万元。坚持以改革破解发展瓶颈，建成全市首个新质生产力育成工作站，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9家，新增雏鹰邓玲企业7家，转化科技成果24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民生领域财政支出由2021年的6亿元提升至2025年的7.2亿元。55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居民1.8万户。庭院燃气管线改造、通信线路清理、道路绿化提升工程全面落地。今后5年，战前区地区生产总值将达到230亿元，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提升至15.6%，服务业增加值计划年均增速5.5%以上，现代服务业支撑作用更加凸显。城区建设实现新提升，老旧小区改造、市政设施更新、城市功能完善持续推进，全面打造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民生福祉取得新成效，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城市风貌与群众面貌不断改善。在中共战前区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张扬当选为区委书记。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不是浮夸，只是不想活得假。这句歌词像一声直白的宣告，戳中了无数人在社交中的伪装与疲惫。我们总在世俗的眼光里学着戴上假面，迎合他人的期待，用浮夸的表演掩盖真实的自己，只为融入所谓的圈子。可越是伪装，内心越是空洞。那些刻意的讨好，虚假的热闹，都抵不过片刻的真实自在。我只想简单，不用刻意去圆滑，是对自我最真诚的告白。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迷失自我，卸下伪装，接纳真实的自己，哪怕不被理解，也能活得坦荡而轻松。

回想，什么温度还在我肩膀，一连串的追问勾勒出深夜独处时的怅惘，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来不及挽留的人，都成了心底的执念。歌里的外套是孤独的隐喻，我们曾渴望将它穿在身上寻求安全感，又想把它留在身上挣脱束缚。霓虹太明亮惹得人悲伤，喧嚣的世界反衬出内心的荒芜，却也让我们明白孤独本是人生的常态，不必抗拒孤独，学会与它共处，在独处中倾听内心的声音，才能在迷茫中找到自我，在喧嚣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你爱我是对等的承诺，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最本质的真谛。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彼此的珍视与守护。我们总在感情里纠结谁爱得更多，谁付出得更少，却忘了最好的爱情是你眼里有我，我心中有你，是你为我撑伞，我为你挡风的默契。那些双向奔赴的温暖，彼此包容的体谅，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爱不是枷锁，是自由的烟火。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与束缚，而是两个独立的灵魂，因为彼此而成为更好的自己。在爱

就算爹痛不皱眉笑着去面对，这句歌词藏着历经风雨后的通透。生活难免有坎坷与挫折，但微笑是最有力的反击。我们都曾在困境中挣扎，也在失望中迷茫，却依然选择把眼泪藏在心底，用微笑面对世界。微笑达人，快乐感染人，这份乐观不仅能治愈自己，也能温暖身边的人。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默默承受的委屈，都在微笑中慢慢沉淀，成为成长的勋章。不必畏惧生活的风浪，保持微笑，心怀热爱，就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站期待和你交流。从诞生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这句歌词开篇便勾勒出人生的轮廓。我们在时光洪流中奔波，历经辉煌与彷徨，最终才明白，伟大不过一粒沙，拥有你，错过你，领略无法永恒，道尽了生命里的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在爱与痛中狂奔，用伤痕修炼成长，在成全与牺牲中领悟人生真谛。人所以成为人，是懂得珍惜，这是历经世事的通透，也是对生命最深刻的感悟。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修炼的旅程，那些相遇与离别，欢笑与泪水，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好的。

长路有灯，树有影，楼下有人，如同风景那样在期待你欣赏。这句歌词勾勒出暗恋者的小心翼翼，默默守护却不敢惊扰，只愿做对方窗前一道安静的风景。歌里的楼下人是无数暗恋者的缩影，在对方孤独时默默牵挂，在对方烦恼时静静守候，哪怕只能远远眺望也心甘情愿。人天天静养从没有开的窗，藏着最深的执着与遗憾，明知可能没有结果却依然选择坚守。这首歌里的温柔与克制道尽了暗恋的酸涩与美好，有些爱不必说出口，默默的守护也是一种深情。

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总觉来日漫漫，却被匆匆时光推着向前。郁可唯的歌声里藏着我们。

青春的眷恋与遗憾，那些微深的伤，轻轻滑落的泪，都成了岁月里最真切的印记。我们曾在微光里奔赴所爱，用天真换一场青春如幻，明知短暂，却仍愿以梦为笔，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爱恨茫茫，眷恋重重，一辈子的漫长抵不过心动的一瞬间。来日漫漫，不必回头，带着这份滚烫的回忆，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毕竟青春仅此一趟，要活得热烈而坦荡。

付出一点点就会改变全世界，这句歌词像一束微光，照亮了迷茫的心灵，也道破了生活的真谛。我们总在抱怨世界的不完美，却忘了自己也是构成世界的一份子。当坏新闻充斥屏幕，当负面情绪涌上心头，多一点点耐心，多一点点关爱，就能驱散阴霾，让生活多一份温暖。世界的改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源于每个人的一点点。少一点抱怨，多一点付出，无数个一点点汇聚起来，就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让世界充满温暖与阳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每到节假日周末在家，大家一定没少参加各种聚会，品尝各种美食，但大鱼大肉、面点、饮料难免让肠胃压力

大。不少人会感觉消化变慢了，肚子总是胀胀的。这时候有的人呢会选择吃点益生菌，认为它能够帮助消化。有的人呢则会吃一些促消化作用的药物或补充剂。那这样做到底有没有用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巍告诉你益生菌究竟效果如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我们的消化系统里，有一种重要的帮助分解食物参与消化的蛋白质，叫做消化酶。胃、小肠、胰腺、口腔都会产生消化酶，其中胰腺是主要的生产基地。它产生的消化酶主要包括淀粉酶、脂肪酶、蛋白酶，还有一些常见的酶是在小肠中产生的，比如乳糖酶、蔗糖酶等等。某些疾病会导致身体无法分泌足够的消化酶，或是消化酶分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从而很难消化食物，比如先天性酶缺乏症，患者没有足够的酶来消化某些营养物质，比如先天性蔗糖酶、异麦芽糖酶缺乏症，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胰腺不能产生足够的酶来消化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还有乳糖不耐症，身体无法产生足够的乳糖酶，从而难以消化牛奶等奶制品当中天然存在的乳糖。低聚半乳糖不耐受，有的人一吃豆类、块根类蔬菜、西兰花等十字花科蔬菜，甚至是某些谷物，就会出现胀气、腹胀症状，因为身体缺乏半乳糖酶，无法分解其中的低聚半乳糖。先天性的酶缺乏症，尤其是胰腺的酶缺乏症，还是相对罕见的。不过患有胰腺炎、胰腺癌、胰腺囊肿或非癌性肿瘤、某些胆管疾病、胰管或胆管变窄或堵塞、囊性纤维化、糖尿病、胃肠手术，也可能导致胰酶缺乏。针对这些情况，医生可能会开出消化酶类的药物，比如胰酶替代疗法，一般会同时包含淀粉酶、蛋白酶和脂肪酶，帮助缺乏消化酶的人消化食物。此外，针对乳糖和半乳糖不耐受，还可服用对应的非处方药乳糖酶和阿尔法半乳糖苷酶。但需要提醒的是，很多人并不存在上面提到的缺乏消化酶的情况，他们原本很健康，只是高脂肪高蛋白食物吃多了，刺激了胃肠道，但身体还能产生足够的消化酶，一般并不需要额外补充。还有人会问了，市场上的一些消化酶保健品、补充剂，这些东西能帮助消化吗？答案更要让你失望了。如果没有专业人士的指导，没有针对性选择高质量的保健品，可能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效果。在某些保健品里，每一种酶的具体含量可能并不清楚，某些产品使用说明可能也不科学，比如某保健品提示需要一直服用以提高血液浓度，但消化酶和血液根本无关，是在消化道里起作用，而且和临床上使用的消化酶药物相比，它们的酶水平可能会更低。还有人好奇，菠萝、木瓜、牛油果里面也有酶，比如会刺痛舌唇的菠萝蛋白酶，能不能作为消化酶的补充呢？很遗憾，目前没有真正的证据表明这些自身富含酶的水果能够帮助消化。总会有人把消化酶和益生菌混为一谈，虽然这两种东西都会影响消化过程，但是影响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益生菌是构成肠道中有益细菌的活生物体，它们能支持消化酶的工作，帮助消化道保持健康。和酶不同的是，益生菌虽然可以间接地促进合成多种维生素，进而促进肝脏代谢和食物的消化，但没有直接促进食物分解的能力。如果肠道菌群过度生长或失衡，缺乏足够的肠道益生菌，可能会出现腹胀、胀气的症状，这和缺乏消化酶的症状类似，所以并不能只根据症状判断缺什么。如果缺的是消化酶，补充益生菌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要想让自己消化正常，最好的方法还是建立均衡的饮食习惯，少吃高热量的油炸食品，精米白面和甜食，适量吃一些新鲜水果和蔬菜，瘦肉蛋白和全谷物。吃饭的时候别吃太快，最好细嚼慢咽，避免大着嗓门说话吵闹，这样能够给自己留出足够的时间吃和消化，不会吞进去太多的空气。不要抽烟、喝酒，或者喝太多含有咖啡因的饮料，除了咖啡还包括可乐。避免辛辣、高脂肪、油腻食物，避开含大量酸的食物，如西红柿、番茄制品和柑橘，少吃高纤维食物。吃完大餐之后，如果感觉肚子有轻微的疼痛、不舒服的饱胀感、烧心甚至想吐，最好放松休息或者缓慢散步，避免兴奋或有强度的运动，至少过2到3个小时再躺下。如果有反酸烧心的症状，医生可能会开中和胃酸的抗酸药，如碳酸钙、碳酸氢钠等等。此外还可能开减少胃酸的 H2 受体阻滞剂，如西米替丁、雷尼替丁，以及质子泵抑制剂，如奥美拉唑。对于胃排空延迟的人群，医生可能开促胃动力的药物，如氯贝胆碱、甲氧氯普胺。如果没有明显原因反复出现胃部不适症状，如上腹部疼痛或不适、腹胀、打嗝和恶心，可能是功能性消化不良，建议及时就医。这时吃大餐就不是罪魁祸首了，可能和幽门螺杆菌感染、焦虑、抑郁、吸烟、止痛药的服用等有关系。另外，女性更容易得这个病。

0: 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9: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

0: 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思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有人说，当你看遍了世间的美景，领略过人间的喜怒哀乐，见识过不同的风土人情，在旅途中激荡洗涤过自己的心灵，从而完成一场自我的修行，那么也就诠释了旅行最好的意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曾几何时，小麦内心十分强烈地想去凤凰古城看看，或许是因为传说中的中国最美丽小城，或许是因为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亦或是对古镇那种古朴宁静特有的一种情愫与依恋。当小麦毅然决然地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古镇，才发现每个古镇都带给小麦

不一样的感动和美好。如果说西塘是最浪漫而温柔的地方，那么丽江则是一个让时光静止的终点。如果说乌镇的美是一种安静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超凡，那么在小麦看来，凤凰的美则是一种桃花源般充满生活气息的自然。翠绿的沱江缓缓地流淌，两旁的吊脚楼古朴纯然，仿佛栉风沐雨的千百年间，它从来不曾改了模样。小麦到达凤凰古镇的时候，天空中正淅淅沥沥飘着小雨，灵动的烟雨丝毫没有模糊了凤凰古镇的美，反而为其更添一份独特的韵味。沿着矗立在沱江岸边的用红色砂岩砌就而成的城墙漫步，似乎走在了历史的车辙上，脚底宽宽的青石板已经不知道经历了多少风雨的洗礼。远处的南华山映衬着古老的城楼，那清朝年间的锈迹斑斑的铁门依稀还看得出当年威武的模样。这里没有太多的喧哗与浮躁，古朴的气息让小麦忘却了世间的纷扰，油然而生出一种远离尘世的决然之感。静静地与眼前这座从清康熙43年建成、历经300多年时光飘摇却依然古貌犹存的凤凰古城对峙，深觉这种古朴的美真是切人心魄。一条条连着梦境与现实的青石板路，一个个纵横交错的小巷，隔着距离也连着情意。那一只只缠绕在梦中和屋檐上的凤凰，还有那轻如碧玉般的沱江，怎能不让人陶醉呢？沱江河是古城凤凰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它不改初心地依着城墙缓缓流淌，世世代代哺育着古城的儿女。坐上乌篷船，听着少公的号子，看着两岸已有百年历史的土家吊脚楼，仿佛游弋在历史的画卷当中。顺水而下，穿过虹桥，一幅江南水乡的画卷便展现在眼前。万寿宫、万明塔、夺翠楼，它们静悄悄地屹立于时光之外，仿佛谁也不能打破它们从容的步调。紫红色的古城墙沿着河岸蜿蜒而去，老旧的城楼之上，是谁在低吟一首古老凤凰的歌呢？水流悠悠缓和，撑一支长篙慢速。小麦可以看到柔波里招摇的水草，沿沱江边而建的吊脚楼群在东门虹桥和北门跳檐附近积聚成群，却又细脚伶仃地立在沱江里，似一幅韵味颇浓的山水画。在到来之前，小麦就了解到这里是文学大师沈从文先生的故乡，而当小麦亲身立于沈先生的故居之中，才深刻理解了他笔下那纯然古朴的湘西边城的美。据说这一处中庸街老宅本是他的祖父沈洪富于同治5年兴建的，距离现在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漫步其中，那穿斗式的木结构、火砖风砌的墙壁、小巧玲珑而又古色古香的窗棂，使得浓郁的湘西明清年代建筑气息扑面而来。有人说，凤凰文化的密码有很大一部分就浸润或潜藏在这个看似极其平常的古宅之中。小麦不由得想，边城中那个天真可爱的姑娘翠翠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吧。临近傍晚的时候，小麦在临水的客栈住下。很多来过凤凰的人都说，不住凤凰城，枉到凤凰行。小麦一直向往那漂浮在水上的小木屋，清澈的沱江就从脚下潺潺流淌而过。夜晚于楼上欣赏溪桥夜月，聆听妇人与水岸边的捣衣声，想来那种美妙的感觉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吧。所幸在临江的房间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清澈的沱江。坐在房间的吊篮上，
夜晚凉薄的江风徐徐吹来，古城江边的夜景辉煌而又静谧，饮一杯清茶，一个人慢慢地发一会儿呆，更觉古城别有一番韵味。夜凉如水，沱江两岸却是一片灯光璀璨，夜晚的凤凰城似乎换了个模样，到处是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街上不断走过三五成群散步的游人，大大小小的酒吧茶楼闪烁着五彩缤纷的霓虹，如同一位白天沉睡的老者在夜晚变得精神奕奕起来。自然而清静的沱河以无比宽广的胸怀包容了城市所有的喧闹。在朋友的带领下，小麦决定去感受沱江边上最主要的一个活动——放河灯。河灯亮，河灯明，牛郎织女喜盈盈。河灯一放三千里，妾身岁月甜如蜜。放河灯，今日放了，明日扔。一句句民谣，一句句竹枝词，无一不见证着这个习俗的源远流长。如今原本只有在那些特定的节日才有的河灯，在这里无所禁忌地放着，因为这里天天是节日，天天可以许下心愿，盛满祝福。漫步在沱江边上，许下自己的心愿，看着它渐渐地飘向远方。在沱江红红的灯笼的映照下，这座小城突然生出一种古朴和神秘并存的神韵，也让沱江平添了一份与白天不同的美。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凤凰古城是清亮宁静的，是厚重朴实、古色古香的，同时也是饱含尘世烟火气息的。它就这样静静地矗立在沱江之滨，吸引着无数心怀美好的人来此访幽寻梦，小麦亦是如此。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漫步于古老浪漫的凤凰古城。据说有着苗疆万里墙之称的南方长城就从凤凰镇穿城而过，于是小麦欣然前往。行走在这条始建于明嘉庆33年、竣工于明天启3年、南齐与同人交界的亭子关，北到吉首喜鹊营的古老城墙之内，被斑驳褪色的老砖触动着心灵，才明白这座中国历史上著名工程浩大的古建筑有多么的震撼人心，让人感叹于古人的智慧和惊为天人的伟大力量。从古长城下来，朋友告诉小麦，到湘西不赶场不算是到过真正的湘西。凤凰人口中的赶场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赶集，但是显然古城的赶场另有一番趣味，他们以农历计算赶场日期。辽家桥、阿拉营、吉信、山江、腊尔山、河库都是当地比较有名的集市。在熙熙攘攘的集市当中行走，随时可以看到地道的手工艺品以及五颜六色的民族盛装，闻名遐迩的苗族刺绣、苗族的精致银饰以及当地的蜡染制品，都让小麦爱不释手，兴致勃勃地挑选一件当地的蓝布印花褂穿上，逛一逛凤凰的这条老街，竟然一时之间有了一种自己也是凤凰人的错觉，仿佛就这样过着平淡朴实的安宁生活，一不小心就可以到白头。在街上，小麦还看到了许多身着苗族服装的青年人。朋友说，当地的青年男女赶场主要赶边边场，那是他们约会恋爱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自由恋爱的传统。尽管这里的物资有些匮乏，但是随处可以看见他们脸上满足的笑容。小麦想起一位凤凰的苗族女作家在她的书中这样写过故乡的人们，生活虽然只给他们预留了一个蜷缩的位置，但他们依然可以谈笑风生。走累了，找一家小店坐下，品尝地道的凤凰美食。雪巴鸭是凤凰乃至湘西最具特色的地方菜之一，鸭子煮雪巴，既有鸭肉的鲜美味浓，又有雪巴的清香软糯，吃起来口感香浓，让小麦食欲大增，顿生人间美味不过如此的感觉。苗家菜豆腐也是凤凰闻名遐迩的特色菜，

口细嫩鲜软，而又有香浓的回味，让小麦吃得满心欢喜。那清淡可口的蕨菜炒腊肉，甜而不腻的板栗炖鸡，无一不向我们展示着凤凰古城的美食之绝。正值立夏时节，好客的店家端来一碗米粉蒸肉，说是立夏日子吃了不会生痱子，想来是颇为质朴的习俗。喝一碗苗家酸汤，那嫩黄的颜色，清鲜的味道，让小麦忍不住一品再品。这就是古城的魅力了，它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油然而生出一种情绪上的共鸣，从而生出一种共享的欢喜之感。吃罢午饭，找了一家独具特色的凤凰小酒吧坐一坐，点一杯啤酒，听驻唱歌手轻轻地唱起民谣，觉得时光悠然，岁月安好，全身每一处毛孔无一不妥帖，无一不舒畅。夜幕再次降临的时候，热烈欢乐的篝火晚会也随即开场了。据说凤凰古城的篝火晚会是古城风情不可缺少的一个亮点。凤凰古城有两场比较好的篝火晚会，一场叫做天下凤凰，另一场叫做魅力凤凰。天下凤凰篝火晚会每晚都有，从8点一直演到10点，让来到这里的游客可以尽情地体验那浓郁的民俗风情，了解到神秘的香苗历史渊源。魅力凤凰篝火晚会的前身是万寿宫篝火晚会，以前表演的地址呢是在万明塔万寿宫旁边，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搬迁到了现在的金水湾附近，改名为魅力凤凰，也就是我们此刻看到的这场位于沱河上游的惊心动魄的表演。当小麦终于身临其境，品味着古老神秘的湘西傩戏，欣赏着技艺奇绝的苗家上刀山下火海的表演，感受着充满民族特色的苗家婚礼和土家哭丧嫁，体会到苗家青年男女赶边边场的缠绵悱恻，品味着韵味无穷的湘西纯米酒，顿时觉得这座古城淳朴到令人不忍离去。整台晚会原始粗犷而又充满了野气，把湘西凤凰的神秘性与风情性演绎得淋漓尽致，而秀美的沱江就这样看着一群人的疯狂和热烈，露出欣慰而又安然的微笑。宁静淳朴的凤凰古城，古老神秘的湘西文化，厚重质朴的历史建筑，造就了无数的惊喜和奇遇，吸引着无数心怀美好的人共聚于此，把一桥明月夜唱得婉转而又悠长。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利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文艺窗口，我是安琪。在文字构筑的世界里，自然风光始终是最美的诗篇。一篇描绘盛夏风物，一篇记录天际生灵，两篇散文带我们看见世间万物的温柔景致。欢迎走进今天的窗口节目。

0: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
2: 夏日徐徐展开，让我们首先走进遇见夏天这篇文章。一池荷塘静谧盛开，垂柳依依，垂钓老者静坐水边，山野间金莲花肆意绽放，羊群漫步山谷，一草一木，一人一景，拼凑出盛夏独有的温柔与安宁，让燥热的日子啊多了几分从容。一起来欣赏张海峰的作品《遇见夏天》。大暑日，我把整个下午留给了莲花池。莲花再度盛开是近两三年的事，历史悠久的村子总是伴随着一个美丽的传说或动人的故事。莲花池村因村边的莲花池而命名，传说隐人入尘后，莲花也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当莲花重现北坡，莲花池也便跟着热闹起来。贫瘠的丘陵之地，拥有一方四季不动的池子，本身就是一件让人无比心仪的事情。十余棵柳树环绕着池畔，其中一棵柳树的底部只剩半圈树皮支撑，两米多高的树干被烧空，乌漆黑黑却依然枝繁叶茂，绿树成荫。相邻的那棵柳树树皮皲裂呈匍匐状斜挡在池地中央，几乎和路面平行，随着树身逐渐缓缓抬起伸向天空，是刮风所致还是水界使然，我不得而知。三个孩子一抬脚就站在粗大的树干上，一个身穿黑半截袖，一个穿蓝半截袖，一个穿红裙子。巨大的树瘤恰好使枝干向上伸屈之外，避风遮阳是休憩的好地方。孩子们翘着二郎腿说笑着，有多少个孩子在这棵柳树上乘过凉赏过花，多少童年的光阴从这棵柳树上悄悄流走。池水无言，柳荫无语，

面对三棵柳树一字排开，树冠圆蓬蓬倒映在水中，影影绰绰，俨然就是建筑学上讲究的对称。三棵柳让我想起东坡的三棵松，亦是如此排列，黑绿黑绿的，老远就能望见。那里曾是我和同伴们玩耍的地方，后来另外两棵柳树遭遇雷劈，成了黑黢黢的树桩，三棵柳只剩下了一棵柳。村里人说，那霹雳是奔着一条渡劫的巨蛇去的，结果柳树遭了殃。我顺着柳树绕池一圈，一个老者坐在三棵柳中间树荫下的马扎上，手里握着一根细长的鱼竿，他眼盯着鱼漂，身子一动不动，鱼漂悬在不远处的池水中也一动不动。我停下来站在他的身旁望着那鱼漂，鱼漂还是没动。马扎旁的草地上铺着一个小铁盒和一个小塑料桶，我瞅了瞅，没有发现桶里有鱼。我瞅了一会儿，鱼漂依然没动，老者也没动。我选择转身离开，他要是扭身看我一眼，我就会问问他是不是这个村子的，今年多大岁数了，池子大概有多深，底面都有些啥鱼，用啥鱼饵，好钓不好钓。他终究没有看我一下。我没有这样的定力，注定干不了这营生。我生怕惊了路过的鱼，于是一声不响地走开了。或许我故意弄出一些声响，他也不会怪罪我。那钓具，那模样，不像是在钓鱼，更像是垂钓时光。池水清澈，水草或直或曲，粉色的莲花正在盛开，清格雅致，亭亭玉立，淡淡尖尖，妙趣紧致，郁郁环修，莲叶甜甜，噙着晶莹的水珠，像琵琶舞曲的中指符，等着风来唤醒。莲花重现家乡那阵子，在另一个更大的湖边，人们像赶集似的蜂拥而至，靠近岸边的莲花大都被掐了头，一片狼藉。管理者始料未及，所以采取了隔离措施，避免酿成更大的灾难。如今在家乡人眼里，莲花早已成了寻常之物，人在水边走，花在水中开，水流不息，花开不止。灰色的云层遮住了伏天的强光，莲花、芦苇、柳树、水鸟，行走的人们映入池水，并没有映射出鲜艳的色彩，也没有波光粼粼，显示出一种不真实的迷惑感。转念一想，若是大晴天，是不是又要嘟囔着这是啥破天气，晒得人头晕。莲花池边玉米绿油油，齐刷刷，芦苇连绵成片，水蜻蜓和野鸭子不时闪现，翩飞或浮游，不知名的鸟叫声清脆而动听，蛙鸣从苇丛深处传来，唤人回到稻花飘香的童年。池口流水淙淙，长长的水渠通向周遭的田野，绿郁葱茏。回首，垂钓的老者仍端坐在树荫下，像一尊雕像。钻出逼仄的树林，眼前豁然开朗，野草茂盛，大片金莲花随着山势铺展开来，金灿灿，黄澄澄，如绢如画。大自然的恩赐远比任何一幅画作来得真实耐看，富有生命气息。天空湛蓝，日头高照，再过两天就入伏了。我站在一棵油松下，不停地喘着粗气，想要欣赏山巅美景，实属不易，是幸运，更是缘分。山顶上流云飘逸，自由漫卷，所过之处，金莲花依然高高绽放，完好无损。走近了，原来那并不是什么流云，而是一群

等于下山的羊，攀岩越沟如履平地。他们边吃嫩草边往下走，像行军的战士。羊群没有给我让道，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理直气壮勇往直前，很快就把我围在中间。他们嗅到我的气息了吗？或许他们仅把我当成一缕空气，一棵树，或者一块碍事的石头。我反倒感觉成了羊群的俘虏，眼瞅着他们顶着一对对尖尖的犄角，挂着一缕缕得意洋洋的胡子，从容地从我的身边走过，还自带欢乐的音乐。那些遍地圆溜的羊粪蛋子是在向我宣示主权吗？在我的潜意识里，上山的剧本根本就不是这样写的。现在我能做的只有等待，是的，等待，安静的等待。羊群忽而散开，忽而聚拢，像有股神奇的力量在牵引。果然两只牧羊犬出现了，体格高大健壮，黑色的皮毛光滑顺溜，在羊群里格外显眼。一只牧羊犬负责从左边迂回包抄，另一只负责从右边迂回包抄，颠儿颠儿的小跑，护着羊群往山下走。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牧羊人是两个小后生，黑色的装束，衣着整洁，面容干净，两个人长相相似，神采奕奕，全然不同于我小时候村里的羊倌，穿着破衣烂衫，赶着一群或头顶或脊背或屁股上涂着红绿黑蓝黄各种染料的羊，早出晚归，趁着暮色未深，将羊群分别送回各家羊圈。山花静静地绽放，羊群擦擦地吃草，哥俩在鲜花草丛中站定，手掌抚着牧羊犬的项圈，眼望远方，气宇轩昂，威风凛凛。两只牧羊犬紧紧依偎在身旁，脑袋高抬，耳朵支棱，眼睛里闪烁着警惕的光芒。此刻他俩就像打了胜仗的大将军，率领着山羊大军，深情地望着越来越近的大本营，心潮澎湃。如果我刚刚遭遇羊群时有什么动作，那么将是羊犄角照直向我刺过来，还是牧羊犬狂吠着冲向我呢？我不敢往下想。山羊径直绕过我，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在山羊的世界里，他们远比我活得简单纯粹，反倒是我想多了，甚至有时候还胡思乱想，异想天开，不着边际。歇息时和那哥俩聊了些啥，我已记不清楚。哥俩很健谈，爱笑，笑里深藏着生活的故事。他们似乎喜欢于现在的生活，而且有更大的扩养山羊计划。毫无疑问，他们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最有范儿的牧羊人。他俩还说，在那个山湾的树丛边有只刚摔死不久的山羊，他们不要了，让我们能带走就带走。金莲花在阳光下美丽，那里的苦涩只有尝过的人才知晓。如果换作是我，日复一日的放羊日子，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觉得单调枯燥。斜阳为山坡披上一层金色的光芒，也照着下山的我们。途中瞥见哥俩和数百只山羊走在另一条沟里，每天上山下山，他们对这里的地形驾轻就熟，而我则是第一次爬直立陡峭的筒子沟，第一次遇到这么洋气的牧羊人。不过我们没找到他俩说的那个地方，当然也没有发现那只死了的羊。

文学是时间的琥珀，封存着人类最纯粹的光亮与暗涌。在这里，我们以文字为刃，抛开经典的脉络，探寻那些被反复咀嚼却愈发甘美的深意。每一篇赏析都是一次与伟大灵魂的隔空对谈。欢迎继续收听文艺窗口。

当我们把目光从盛夏的山水移向天际，便读到了那些路过的鸟儿。寒冬时节，万千候鸟成群迁徙，掠过城市上空，湿地修复，生态向好，才让这些远方的生灵愿意驻足停留。一地草木繁盛，才有夏花敞开；一方水土洁净，才有飞鸟往来。自然的美好从来都是环环相扣的。来欣赏王澜的作品《那些路过的鸟儿》。

2026年1月9日下午4点左右，天色近傍晚。写完东西，我去阳台放松一下眼睛，抬头见天空有几只小鸟飞过。刚开始并没在意，后来鸟儿持续不断出现，我发现有两股鸟巢像水流一样，分别在阳台东边和西边，从南向北持续不断地流淌着。视野中有几百只，都是清一色的通音鸟类，不知何名。看起来，这是一次有组织、有目标、有路线的大规模行动，期间或有线路改变，但总体方向未变。这是什么情况？我有点看呆了。忽觉应该用手机记录下来，于是取来手机连录带照，整个过程约10分钟左右，天空才恢复平静。从我发现时的时间算起，粗略估计应该有万只以上鸟儿飞过。在这之前又飞过多少呢？不得而知。它们是什么鸟？为什么要大规模迁徙？正值39天气，它们为什么还要往北飞？这些问题像谜一样在我心头萦绕。那一天，这个大部队在行动时，西边天空挂有两条彩云，大群鸟儿在彩云间不断穿行，就像一幅百鸟画挂在天上，那情景真是瑰丽又壮观，如梦似幻。身居城中能见到如此仙境，心里好激动。类似景象30年前我也见过，但鸟儿没这么多，也没有这么有

0: 组织有纪律，心中佩服这些鸟的首领，头鸟的组织和领导能力。第二天相同的时间段，我又来到阳台，不经意间发现昨天的情景竟然重现了，只不过这次鸟儿们的队伍不是很整齐，分多路纵队，中间还出现在天上盘旋这一环节，路线也变了，但大方向没变。这是昨天那些鸟儿们在搞冬季野营拉练，还是又一波鸟儿在行动，打此路过？这时月亮已经早早挂在阳台东边的天上了，远处有树，还有一个高高的烟囱冒着烟，大群的鸟儿在月下，在树梢，在白烟袅袅间缓缓飞翔，构成了一处别有韵味的黄昏景致。如果用专业设备拍成记录短片播放，收视率会很高的。万物皆有灵，鸟儿们有他们自己的安排，他们的智慧在一定程度上不次于人类。不管何种原因，大批鸟儿的出现说明生态环境在改善。近些年，沈阳地区加大了相关水域的治理力度，水质和湿地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吸引了大批候鸟迁徙栖息，鸟的种类不断增加，鸿雁、绿头鸭、西伯利亚银鸥等鸟儿常见，还有丝光椋鸟、苍鹭、白鹭、东方白鹳这些珍稀鸟类现身，其东方白鹳更是被誉为鸟中熊猫，因其优雅和珍稀而受到关注，显现出沈阳自然生态系统的勃勃生机。一个城市的生态环境折射着城市的精神风貌和文明程度，生态环境的改善，自然风景的美观，让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甚是心语舒畅。天空是鸟儿的世界，地球则是鸟儿与人类共同的家园。鸟儿与人类一样享有生存的权利，保护动物、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是人类的必修课。祝福那些过路的鸟儿们，愿他们在广袤的空间里自由飞翔，快乐生长。
1: 夏有繁花盛开，天有候鸟归来，世间所有动人的风景都源于人与自然温柔相守，用心守护周遭的一切，我们便能时时遇见美好，处处相逢惊喜。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刊，责任编辑雷鸣，音乐编辑赵宇，播音安琪。

0: 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过去的一个世纪，就亲子关系而言，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与心理学研究都集中在母亲与子女的关系上。但是最近10年，越来越多的研究，包括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神经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发现父亲在社会发展、经济、心理等多个层面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节目一开始的宝贝话题，我们来聊聊爸爸应该怎样陪伴自己的宝贝成长。
7: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6: 父亲在孩子的不同成长阶段对孩子的意义不同。首先，妈妈怀孕的时候，爸爸的基因保护了胎儿。90年代，哈佛大学生物学家大卫海格发现了一些印记基因在子宫中彼此竞争资源，这些基因可以识别来自母亲或者父亲。母亲方面的基因更关心母亲的健康与生存机会，而父亲方面的基因致力于让他的某个特定后代获得尽可能多的资源和生存机会。

在孕期，父亲的陪伴能让孩子更健康。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显示，母亲孕期如果父亲不在身边，胎儿更有可能早产或者出生体重过低。他们在出生后第一年夭折的几率几乎比普通婴儿要高出四倍。另外，父亲孕期缺席可能会导致母亲患孕期并发症的可能性更高，比如孕期贫血、高血压。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孕妇生产时准爸爸的陪产有助于缩短待产时间，减轻疼痛，减少产后出血。此外，陪产的父亲在婴儿出生后对婴儿的感情更深，初为人父的责任感更强。在幼儿最初的语言发育过程中，父亲的作用比母亲更大。这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专家调查了92个家庭后得出的结论。接受调查的家庭，幼儿父亲都有稳定的工作，孩子的年龄在2到3岁之间。但是可能因为母亲在日常生活中和孩子的交流更多，更倾向于使用孩子熟悉的词汇，而父亲则更愿意使用陌生的词汇和更长的句子，所以孩子能在父亲那儿学到更多的语言。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父亲与婴儿关系疏远的家庭，婴儿在长大后攻击性行为的概率更高。这个结果跟母亲和他们的交互方式如何没有关系。瑞典的研究者也发现，有父亲参与照顾、玩耍、出游的家庭，孩子在幼年时期的行为问题更少，青春期犯罪行为的概率也更低。根据近日美国的民意调查，71%的美国人认为做父亲是一个男人最重要的角色，同时有64%的美国人认为做母亲是一个女人最重要的角色，80%的美国人认为孩子成长在一个有父母亲的家庭非常重要。新浪育儿频道的一项调查显示，94.4%的妈妈认为孩子爸爸的陪伴很重要。那么让爸爸参与到孩子的成长中来，各位妈妈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妈妈要告诉孩子爸爸，现在不辛苦，将来会心更苦，要有意识地让爸爸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来。教育孩子，父母应该分工，每一天或者一个星期中应该明确爸爸做什么，妈妈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揽过来，爸爸也需要承担。曾经洗尿布、冲奶粉、哄孩子睡觉几乎被妈妈和老人包办了，现在妈妈要舍得让孩子的爸爸受累，孩子累到谁就会和谁亲。其次，妈妈请不要剥夺孩子的父爱，爸爸在带孩子的时候，做妈妈的不要老是去评判和指责。很多爸爸无奈地表示，不是自己不愿意做，而是妈妈总觉得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其实爸爸爱把尿布放到哪儿，喂孩子吃饭喂到鼻子里，那也是他的事儿。跟孩子打打闹闹，犯点小错误随便他，爸爸有时候也是一个大小孩，要让他的天性得到释放。妈妈们，你可以闭上你的嘴巴在旁边欣赏，你要是实在看不惯就走开一会儿。妈妈要给爸爸和孩子建立关系的空间，孩子大一点了，要创造一个父子父女单独相处的空间。妈妈和朋友去喝喝咖啡、买买衣服、逛逛商场，让他们爷俩在家愿意怎么玩就怎么玩，他们之间有自己的相处方式。专家表示，孩子妈妈对爸爸的抱怨是给孩子的生命罩上的雾霾。笨拙的爸爸不会表达自己的爱，妈妈要帮助他传达爱，告诉孩子，宝贝儿，你不知道你睡着了有多可爱，爸爸亲了你的小脚丫才走的，你的爸爸是多么多么爱你，你看爸爸多么爱你，工作非常努力辛苦，就是想让你能够过得更舒服更开心，给你想要的东西。爸爸对你有时很严厉，主要是他希望你能更好的成长，不被宠坏了。有些妈妈对孩子爸爸的抱怨，给孩子的生命罩上的是恒久的雾霾。做妈妈的，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孩子，你最好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和爱，就是好好爱孩子的爸爸。当然，做爸爸的也一样。作为孩子的妈妈，千万不要企图总是和爸爸达成一致意见。

见，说白了就是他做他的爸爸，你做你的妈妈。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将来可以早一些适应社会。因为我们培养孩子的目标是希望他能够独立生活，适应社会。社会中的人形形色色，有各种不同的观念、意见和行为，父母意见有时不统一，正好给孩子一个学习的机会，让他们知道如何在不同意见中分析、判断和选择。我们要培养的是孩子适应和决断的能力，不是利用孩子实现自己的意愿，更不是让孩子做自己的拉拉队。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前面的节目中我们也说到了，对于宝宝来说，爸爸的角色和妈妈是大有不同的，爸爸和宝宝之间的亲子互动是很重要的，这种不同于妈妈的游戏方式可以满足宝宝积极的情感需要，让宝宝变得更加活泼开朗，所以爸爸对于孩子的成长具有极大的影响。爸爸参与育儿可以更好地促进孩子成长，那么爸爸应该如何把这种独特的情感传递给宝宝呢？节目的下半时段，石晓就来推荐几款专属父子间的亲子游戏。
1: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0: 宝宝两岁以后，运动量大增，思维也越来越活跃，个性开始显现了。这时和宝宝玩，爸爸有可能会觉得应付不过来，不仅需要更多的体力，也需要动更多的脑筋，变出更多的花样，才能让宝宝满意。不过你会觉得快乐也增加了很多，因为游戏的时候，宝宝会和你很好的交流互动，甚至你还可以从宝宝那里学到许多东西。爸爸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状态和宝宝玩不同的游戏。如果爸爸体力充沛，可以玩什么呢？周末节假日在家好好睡过一觉，体力恢复了，精神头也非常足，不妨和宝宝玩玩大运动量的游戏，让身心都充分地发泄一下。首先第一个游戏是沙发蹦床，让宝宝站在沙发上和爸爸面对面，爸爸两只手分别扶住宝宝的腋下，高高的举上去，轻轻的落下，然后将孩子腿向下弯曲蹬直，爸爸帮着跳起来，借助沙发的反弹力量可以节省一些力气。玩几次之后，爸爸和孩子都累了，就一块倒在沙发上休息一下。玩的时候，宝宝会觉得真的像跳蹦床似的，很刺激，爸爸也能锻炼胳膊的力量，相当于做了运动，健身和育儿两不误。爸爸还可以让宝宝坐在自己的脚背上，让宝宝双手紧紧抱住爸爸的一条腿，爸爸就这样带着宝宝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累的话换一条腿接着玩。当然如果宝宝玩起来没完没了，爸爸可以提个要求，从哪里走到哪里，游戏就结束了。父子之间做这种互动会让孩子增加安全感，如果爸爸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不怎么走动，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锻炼一下。接下来的一个亲子游戏名字呢是拇指打架，爸爸和宝宝分别伸出大拇指来，然后分别将其他的四个手指互相扣好之后，试图用自己的大拇指去压住对方的大拇指，谁先压住对方就算赢了。玩的时候可以给赢的一方设置一些小奖励，宝宝要想赢爸爸反应要足够快，所以这个游戏可以很好的锻炼孩子的反应力和肢体协调能力。这个游戏非常适合懒爸爸，坐着玩就可以了，运动量不大又很有趣。再来还有个游戏名字叫大嘴咬手，爸爸张大嘴假装大怪物，或者将双手的掌根部位对拢，手指张开，像大嘴一样，引导孩子往大嘴里伸手指头。如果宝宝的动作不够快，就被大嘴咬住了。这个游戏也是很好的锻炼了

孩子的反应力。有条件的家庭可以试着买一些设备，或者直接用手机拍个短片和孩子一起看，和宝宝一起拍一部家庭短片，可以拍下妈妈做饭的情景，拍爸爸睡觉的样子，当然也可以由爸爸来拍宝宝的活动，然后把片子导到电脑或者电视里和宝宝一起欣赏。在电脑或电视上重视生活中的平常人和平常事儿，对于宝宝来说感觉很不一般，这也能够帮助孩子记录和定格美好的成长记忆。还有一个游戏叫大眼儿瞪小眼儿，爸爸和宝宝对视，看看谁能忍住不笑，如果再凑近点儿，还能看一看自己的影子照在对方的眼睛里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游戏呢，会让宝宝觉得爸爸的眼神交流很特别，不过这真的需要不少忍耐力，不然很快就绷不住了。而爸爸看着宝宝天真无邪的瞳仁，心灵也可以得到净化。最后推荐一个游戏是枕头大战，爸爸拿一个枕头顶在头上或者是肚子上，宝宝拿一个枕头向爸爸冲过来，看看能不能把爸爸冲倒，如果冲不倒，孩子还会发出第二次第三次进攻，感觉差不多的时候，爸爸就让宝宝冲倒一次吧，给宝宝一种成就感，宝宝会觉得看来我的本事真是越来越大了。而爸爸认为只要宝宝开心了，虽然自己累一点，心情却很不错。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父亲能够认识到自己在育儿中的重要角色，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成长，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儿比培养一个健康幸福的孩子更值得投入时间、精力和资源，因为孩子幸福的小脸给我们带来的是无可替代的幸福，这种幸福沁人心脾，持久芬芳。用爱呵护，用心感悟，感谢收听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海蜇开捕迎丰收，钢船助力渔民满载而归；
1: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及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22日，随着2026年度海蜇专项捕捞作业正式启动，盖州市三孝光辉渔港热闹起来，出海捕捞的渔船陆续满载而归，渔民们喜上眉梢。今年钢制渔船的大规模投用，不仅提升了出海的抗风浪能力和安全性，也为海蜇丰收季增添了十足的底气。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7月23号下午，记者在盖州市三孝光辉渔港看到，捕捞海蜇的渔船正陆续返港。渔船稳稳靠岸后，渔民们迅速投入作业，分拣、搬运、整理，一派繁忙景象。今年首批上岸的海蜇品相出众，通体通透干净，散体饱满厚实，肉质紧实新鲜。盖州市渔民王佩诗：
4: 我原先呢是个木制船，现在啊是个钢船。以前那个木制渔船呢也到年头了，享受国家这个有点什么政策啊，要补助啊，乱七八糟的，我就造了钢船。
5: 那咱开捕首日那个产量怎么样？
4: 就是啊，能有啊3万斤左右吧，感觉还不错。海蜇是真正是丰收了。
3: 与去年相比，今年海蜇收成明显提升，渔民们趁着潮水一天出海两次，首航便迎来开门红，大家难掩喜悦。盖州市渔民董丽：
6: 换了钢船之后，在这个捕捉海蜇期间呢，就是感觉这个载的比以前木船比较多啊，再一个就是马力大，收获比以前要多多了。完事儿了，就是出海的感觉跟以前木船绝对不一样，更是安全，更有保障。
3: 营口海蜇素以绵蜇

0: 厚厚沙蜇脆爽闻名。2014年，营口海蜇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并入选辽宁省十大渔业品牌。但受海洋环境变化影响，2010年后棉蜇曾持续欠收。近年来，营口海洋渔业部门持续加大海蜇幼苗增殖放流力度。自2020年至今，我市海域已累计投放5.2亿只海蜇幼体。同时，管理部门不断加强海上巡航执法检查，海蜇产量逐年恢复增长。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郭代松：
1: 我们盖州市呢，今年是有48艘渔船取得了专项捕捞资格。那么从昨天开捕至今呢，据我们渔业部门了解，小型渔船呢一般在10000多斤，那么大型渔船呢捕捞量在5万斤。那么这个渔民呢都是喜获丰收。
0: 据了解，目前我市有300余家海蜇加工企业、家庭作坊和合作社，约5万人从事海蜇相关产业。全市年均加工海蜇23.6万吨，总产值约30亿元，产品畅销国内并远销日本、韩国、美国等33个国家和地区，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书写了营口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答卷。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21号、2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破解振兴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贡献人大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石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石卫东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6大理论品格。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以坚强党性校准政绩观。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确保每一项立法、每一次监督都能体现人民意愿、回应人民关切。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确保市委工作要求在人大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在决定和任免工作中坚决体现市委意图和人民意愿。要强化制度建设和执行，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权，推动人大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石卫东强调，要在学用结合上下功夫，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转化为服务营口“十五五”开局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要以高质量立法服务高质量发展，紧扣市委构建4+4+N现代产业体系布局，围绕海洋经济等新兴领域加强立法调研，围绕民生加快推动养老助餐等方面立法，确保法规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围绕“十五五”规划实施提供法治保障，推动市委各项工作要求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全市人民的共同意志。要以精准监督推动工作落实，聚焦项目建设、海洋经济、营商环境和民生热点等开展监督，疏通产业发展堵点，激活经济发展动能。要深化代表家站平台建设，常态化开展代表联系群众日活动，组织各级人大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实施、先制生产力培育等建言献策。要以自身建设保障履职效能，持续改进工作作风，力戒形式主义，以机关大讲堂和写作大练兵等平台为抓手，全面提升人大机关党员干部整体素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和集体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1卷、第2卷，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心得体会。
3: 本台记者报道，7月24日，中国共产党大事小事第八次代表大会闭幕，大会听取了中共大事小事第七届委员会牢记嘱托担使命拼搏实干开新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大石桥篇章工作报告。过去五年，大石桥市委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纠治作风偏差，以实干为民创造惠民实际，把对党忠诚转化为推动发展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全市坚持大抓投资，激活消费市场，深耕实体经济，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持续深化改革创新，不断释放发展内生动力，产业转型、项目建设、市场活力同步提升，经济质效稳步向好，统筹推进城市建设与乡村发展，城乡一体化建设走深走实，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持续优化生态环境，补齐民生短板，群众幸福指数稳步提升，和美城乡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未来五年是中国式现代化大石桥建设的关键时期，全市将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落实九个聚焦任务，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消费活力，壮大实体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激活发展内生动力，补齐民生短板，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经济社会全面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大石桥篇章。在大石桥市委八届一次全体会议上，徐荣利当选为大石桥市委书记。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24号，中国共产党营口市老边区第15次党代会闭幕。过去五年，老边区积极探索增长与转型良性互动，发展与生态相得益彰，经济与社会协调并进的发展路径，产业业态、发展状态、城市形态、区域生态均发生了质的变化。十四五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37.1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7.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0.1%，规上工业总产值较十三五末增长34.2%，粮食产量稳定在4万吨以上，数字乡村建设综合名次位列东北地区前三。此外，老边区五年累计投入资金11.61亿元，兴建民生工程50项，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新建老边区人民医院全面开诊，新建和改扩建学校5所，其中营口英才实验学校连续2年成为我市主城区单体招生数量最多的9年一贯制学校。十五五期间，老边区将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围绕两地五区战略定位，谋划三组团、三片区、一廊带，构建3+3+N 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老边篇章而努力奋斗。在中国共产党营口市老边区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彭伟当选区委书记。
3: 本台记者报道，中共战前区第15次代表大会日前结束。五年来，战前区地区生产总值增加23.8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5.7亿万元提升至7.12万元。坚持以改革破解发展瓶颈，建成全市首个新质生产力育成工作站，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9家，新增雏鹰邓玲企业7家，转化科技成果24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民生领域财政支出由2021年的6亿元提升至2025年的7.2亿元，55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居民1.8万户，庭院燃气管线改造、通信线路清理、道路绿化提升工程全面落地。今后五年，战前区地区生产总值将达到230亿元，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提升至15.6%。服务业增加值计划年均增速5.5%以上，现代服务业支撑作用更加凸显，城区建设实现新提升，老旧小区改造、市政设施更新、城市功能完善持续推进，全面打造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民生福祉取得新成效，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0: 化水平明显提升，社会视野全面发展，城市风貌与群众面貌不断改善。在中共战前区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张扬当选为区委书记。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新世纪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0: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3: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总觉得手不干净，老经常以为门没锁好，反复的查看手机消息，这些被称为强迫症的症状困扰着不少人。其实这些只算得上强迫行为或强迫观念，不能够算上强迫症。而真正的强迫症是一种精神疾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强迫症本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近期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和厄勒布鲁大学医学院在英国医学杂志联合发表论文称，与没有强迫症的人相比，有强迫症的人更易患上各种身心疾病，也有更高的死亡风险。研究小组纳入两个不同研究的队列数据，一是以人口为基础的队列，包括61万名强迫症患者和61万名未患病者，二是由3万余名强迫症患者与4万余名兄弟姐妹的队列。在进行了平均8.1年的追踪之后，研究人员发现，相比非强迫症者，强迫症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增加82%，自然原因死亡风险增加31%，非自然原因死亡风险增加3.30倍。自然原因主要指因患上不同疾病导致的死亡风险，呼吸系统疾病风险上升73%，精神和行为障碍风险上升58%，泌尿生殖系统疾病上升55%，内分泌及营养和代谢疾病上升47%，循环系统疾病上升33%，神经系统疾病上升21%，消化系统疾病上升20%。日常生活中人们说的强迫症，大多属于强迫现象，并不等于精神疾病上所说的强迫症。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李雅文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正常的强迫现象不会影响生活秩序，强迫症属于焦虑障碍的一种类型，临床表现以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为主。强迫思维是指脑海中反复出现某些想法，比如说完话后反复思考有没有说错，这些想法常常令人很不愉快，伴有不能对琐碎但必要的日常小事

做决定。当事人往往徒劳的努力加以抵制，但最终总是失败。强迫行为是指重复出现一些动作，如觉得手脏而反复洗手，生怕门没锁好而反复检查等等。有人会出现一套固定化的仪式动作，比如洗手时一定要从指尖开始洗，为此常耗费大量时间，痛苦不堪。很多时候，强迫思维与强迫行为是同时存在的。强迫症最重要的诊断要点在于存在心理冲突，也就是说，明知道自己不停在做的事儿或在想的问题毫无意义，却停不下来，且越想抵制越会感到紧张和痛苦。强迫症的病因主要与社会、个性、遗传及神经内分泌等因素有关。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李建明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追求完美、对自己期望高的人更易患上强迫症。此外，有研究表明，强迫症患者首次发病时常遭受不良生活事件，如人际关系紧张、学习工作受挫等等，他们内心所经历的矛盾、焦虑只能通过强迫症状表达出来。强迫症带来的痛苦不仅限于个人，还会影响到家庭甚至工作。一般来说，如果症状每天持续一小时以上或引起烦恼，就需要去心理科或精神科就诊了。强迫症一般采用药物和心理疗法相结合的方案，具体使用哪种药物要让医生来定。心理治疗方面，认知行为治疗被认为是治疗强迫症的常用方法，其特点是见效快、好操作。强迫症状是自己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管多焦虑和痛苦都要尝试接纳，焦虑感会减轻。接纳症状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见效的，需要一个过程。接纳并不是妥协，生活中在接纳的基础上及时中断这种强迫行为。开始会很难，也很痛苦，但只要坚持住，慢慢就会好起来。当你有强迫性思维或者行为出现的时候，可以下意识地去做其他事情，比如跑步、听音乐，久而久之能够使强迫行为和思想得到缓解，降低其出现频率。另外，强迫症患者的家人和朋友要给予支持和谅解，并且多和患者进行沟通，患者本人也可以倾诉自己的想法和困扰，有助缓解压力和焦虑。每个人的大脑都或多或少有些不完美或不正常，这些不正常有时是情绪方面的，有时是认知方面的，它们可能会影响你日常的工作与学习，或者影响你的生活和处事，又或者影响你的交友和亲密关系。可能你自认为是一个智力不俗的人，却情绪敏感、波动大，凡事容易往不好的方面想。可能你自认为是个情商、智商双高的人，却为难以集中注意力而困扰。可能你遇事沉着冷静，有大将之风，但你从未告诉别人，你大多数时候都无法和别人产生共情。完美无缺的正常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在大自然当中，不正常才是常态，不完美才是才华本身。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肯定有过这样的经历，一觉醒来头昏脑胀，浑身无力，睡了又好像没睡。优质睡眠是人体修复损伤、养精蓄锐的过程。一直以来，传统医学都提倡睡子午觉，在关键的几个时辰睡好了，一整天都很有精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什么是子午觉，具体又该怎么睡。什么是子午觉？简单来说，子午觉就是在每天的子时23点到1点和午时11点到13点这两个时段内入睡，原则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综合来看，睡子午觉从两个方面对身体有益：顺应阴阳平衡，顺应经脉运行规律。清代养生专著《老老恒言》记载，每日十至午，阳气渐消，少息所以养阳，时至子，阳气稍长，熟睡所以养阴。意思是说，子时和午时是一天中阴阳转换之时，子时阴气最重，阳气始生，此时入睡有助养阴；午时阳气最盛，此时小睡有助养阳。可见睡子午觉可以调整阴阳，这两个时段沉下心来休息会起到事半功倍的养生效果。中医子午流注理论认为，人体在一天12个时辰，也就是24小时内会产生诸多变化，每个时辰都有不同经脉当令，顺应经脉运行的规律，睡眠也会更加高效。黄帝内经说道，凡11藏皆取决于胆，意思是说胆气生发起来，全身气血才能够随之而起。养胆经最好的办法就是睡觉。中医讲胆有多轻，脑有多轻，胆的功能正常，大脑的决断力也强，在子时前入睡，早晨醒来脑子会很清醒，做事效率也高。午时走心经，心经旺盛可推动血液正常运行，使人充满活力，面色红润。中午短暂小憩20分钟，甚至闭目养神5分钟，都对心脏有好处。错过子时、午时这两个黄金睡眠时辰，容易损耗阴阳两气，导致面色发黄、头发早白等等。睡好子午觉有三个关键：什么时候睡、睡多久、睡的规律。首先来说说什么时候睡。子觉说的是已经进入睡眠状态，最好是进入深睡眠，而不是说11点才开始上床。人进入深睡眠的时间为30到60分钟，可根据自身情况酌情判断，尽量晚上的10点半上床，最晚不超过11点，早上6点到7点醒来即可。午觉推荐12点到13点，超过下午3点再困也不宜午睡了，以免影响晚上的睡眠。其次，睡多久。子觉不难理解，尽量睡满，减少夜醒即可，有助减少夜醒行为。有睡前不要饮水过多，可以少量喝水150毫升即可，以免起夜，及时干预打鼾。打呼噜的人尽量侧睡，减少仰睡，若不好维持侧睡，可以在后背放个靠枕。同时要减重、戒烟、戒酒，晚饭早点吃，尽量不晚于19点，同时要避免吃太饱，让肠胃早点休息。成年人推荐的整晚睡眠为8小时左右，不少于6小时，不超过9小时为宜，过长过短都不利于健康。午觉的推荐时长是20分钟左右，不宜超过半小时，即使睡不着，闭目养神10分钟也有益。第三，规律。或许你早已深有体会，到点上床，按点睡觉，精力就会充足，一旦违背则力不从心， 因此睡眠要有规律，熬夜睡眠紊乱不应成为常态。人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觉当中度过，有些人经常在固定的几个时辰醒来之后很难再睡着，造成精力变差、抵抗力下降、老化加快等等。夜醒背后的原因比较复杂，不同时辰醒来往往提示不同的健康问题。如果经常在子时醒来，会导致肝脏得不到充分休息，久而久之就容易出现口苦、恶心、厌食、腹胀、皮肤粗糙、偏头痛、容易惊恐等等。胆经位于大腿外侧，是一条从头延伸到脚的经络。调养胆经的办法有：敲打大腿外侧，每天敲胆经五分钟左右；调情志，凡事少纠结，心情舒畅，保持豁达的心胸，注意保暖，尤其夏天要远离空调风，不要对着直吹；不熬夜，尽量十点半上床，适当热水泡脚驱除寒气；丑时，也就是一点到三点，气血由胆经灌注至肝经，是进入深睡眠的黄金时段。黄帝内经称肝为人体的将军，这位将军的任务就是率领军队抵御体内累积及体外不断入侵的毒素，主管物质合成、血液储藏。肝脏超负荷工作就会容易出现问题，表现为眼睛干涩、肢体麻木、烦躁易怒、两肋痛、脸色黄等等。调养肝经的方法有：第一，推肝经，沿大腿内侧肝经位置稍用力向前推至膝关节处，每侧腿反复推50遍左右。要注意的是，注意饭后不要马上做，女性经期少推或不推，孕妇禁推。第二，敲揉点揉肝经的阴包穴、太冲穴，并在痛点最明显处敲揉5分钟左右。阴包穴位

大腿内侧，按揉此穴可疏通咽干火旺或腹胀满引起的失眠。太冲穴在脚背第一二趾骨之间的凹陷处，适合凌晨一到三点睡眠困难和因情绪郁闷出现失眠的人。常在三点到五点醒来，应该疏肺经，此时段气血经肝经流注至肺经，如果经常在这个时候醒来并伴有鼻塞、喷嚏、憋闷、咳嗽等症状，多半是肺经出问题了。推荐拍打肺经的方法是一侧手臂平举，掌心向上，另一侧手握空拳，从锁骨处拍揉至大拇指外侧，痛感明显处可着重按揉五分钟。古人总说饮食有节，起居有常，饮食起居符合十二时辰的运行规律，就有助于唤醒人体自我修复的潜能，养生也会事半功倍。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的是什么是真正的强迫症和怎样睡好子午觉。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泪滴突然情不自禁，你与我之间从此便再没有交集。感谢你今晚的邀请，让我做最心酸的来宾，多想步步冲上台去。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身心疲惫的时候，一次按摩或瑜伽就能够让人放松许多，做深呼吸或他人一个温暖的拥抱，会让人瞬间获得平静。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和人体内一根神经有关，当通过某些刺激让他兴奋的时候，你的情绪会得到改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说一说迷走神经，这根脑部最长的神经，是身心平静的开关。微信公众号声音课

站，期待与你互动。作为脑神经中行程最长、分布最广的一对神经，迷走神经参与了多个系统器官的调节作用，仿佛大脑与其他器官的接线员。迷走神经有20%的传出纤维，也就是从大脑向身体发送信号，和80%的传入纤维，也就是将信息从身体感觉传送到大脑所组成的，上起脑干底部，途经颈部、胸部，然后达到腹部，对心脏、胃肠、肝肾等器官都有影响。由于大部分脑神经都分布在头颈部，而迷走神经则可穿入腹部，神经末梢弥漫在多个器官，分散不容易区分，因此被叫做迷走神经。此外，迷走在拉丁语当中意思是流浪，这样的命名也是十分形象的。迷走神经含有躯体运动、内脏运动、内脏感觉、躯体感觉四种纤维，可以在不受意志支配的前提下直接影响发声、吞咽、呼吸、心率、腺体分泌等生理功能。作为副交感神经系统的一部分，迷走神经主要负责心理及生理反应中休息放松的部分，甚至可以辅助调节因压力或炎症而加重的疾病或减轻症状。当迷走神经兴奋时，身体就会进入放松状态，最直接的感受是呼吸、心率变慢、血压下降、身心逐渐变得平静。若迷走神经因受到精神刺激出现紊乱，就会导致呼吸急促、憋气、大量出汗、体感忽冷忽热以及焦虑、抑郁等身心不适。而迷走神经的兴奋表现为张力增大，已有很多研究证实，通过适当刺激可以增强迷走神经张力，改善包括抑郁、焦虑、癫痫、偏头痛、耳鸣、情绪障碍等在内的多种身心问题。迷走神经张力较高，能给人体带来以下的好处。首先是心脏状况较好。2010年，德国马克思普朗克人类认知和脑科学研究所发表在《生物精神病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迷走神经张力较高的人，整体心脏健康状况更好，炎症水平较低，社交人际网更牢固，并且表现出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其次，能够缓解抑郁。2016年2月，中国中医科学院与哈佛医学院合作，发表了一项使用挂耳装置刺激迷走神经来调节重度抑郁症的研究，再次证实了提高迷走神经张力在缓解抑郁症方面的积极作用。再者，可以让身心放松。2020年，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的心理学家发现，接受按摩仅仅10分钟后，人们在心理和生理层面上都能得到明显放松。研究者解释，按摩作为一种便于应用的短期干预措施，通过对迷走神经施加压力，从而刺激副交感神经系统，能够有效地减轻身心压力。此外，临床上有一类药物难治性癫痫的手术方式，称为迷走神经刺激术，通过刺激迷走神经在颅内的靶点，如孤树核、海马、杏仁核、鳞状皮层，释放抑制性递质，起到有效控制癫痫发作的目的。日常生活中，刺激迷走神经对调节情绪也有一定的作用。当感觉压力过大、精神不振、情绪烦躁的时候，不妨尝试几个增加迷走神经张力的办法。第一，深呼吸。替代与补充医学杂志2010年发表的一项国际研究，重申了通过缓慢腹式呼吸可以增强迷走神经张力的结论。练习时，先通过鼻子缓慢吸气，让气体填充肺部，感觉腹部鼓胀，直到不能再吸为止，再慢慢的呼气，可将嘴唇缩起，慢慢吐气。第二，聊天、唱歌、大笑。迷走神经对声带有支配作用，所以任何能够让声带振动起来的活动都有助于让它兴奋起来，比如唱歌、大笑等等。通常声带振动的强度越大，迷走神经兴奋性越强。第三，练习冥想。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201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

就发现，与没有进行正念冥想的人相比，进行了三天正念冥想强化训练的人，压力减小，炎症水平更低，而这些变化就与迷走神经张力增强有关。第四，冷刺激。寒冷刺激被证明可以激活迷走神经，同时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在可承受的范围内，适当的进行冷水浴、冷水洗脸，或用冰袋敷于额头或颈侧等等。第五，瑜伽、太极，这两者都属于比较温和的运动，需要有意识的调整呼吸，能够增强迷走神经张力，帮助身心放松。第六，体育锻炼，无论是有氧或无氧运动，只要让肌肉动起来，就能起到一定作用，快走、慢跑、力量锻炼均可。

0: 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减肥人士和健身人群当中，低碳水饮食越来越受到追捧，但国际综合性学术期刊《自然人类行为》发表的一项研究提醒我们，饮食中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简单来说，碳水吃少了，人容易出现抑郁等问题。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学习怎样健康的吃碳水。这项研究表明，增加碳水摄入或能预防抑郁。在这一研究当中，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研究团队对40万中国人的基因样本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较高的碳水化合物摄入与较低的抑郁风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增加饮食中相对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碳水化合物占总能量摄入的比例的摄入，能够降低抑郁症患病风险。具体来说，在总能量摄入一定的情况下，碳水的能量占比增加16%，与抑郁症风险降低58%相关。在调整了饮食结构之后，碳水化合物摄入对抑郁的保护作用仍然存在。该研究还发现，体重指数部分干预了饮食中碳水化合物摄入对减少抑郁症发病风险的影响，戒导的比例为15.4%。综上所述，这项研究揭示了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和抑郁症之间的因果关系，证明了增加了碳水化合物的相对摄入量会降低抑郁症患病风险。换句话说，碳水左右着人的情绪，碳水吃得太少，人更容易出现抑郁等情绪问题。提起碳水，很多人认为它就是主食，但其实两者并不完全对等。碳水化合物是一个大家族，根据其化学结构及生理作用的不同，可以分为单糖，如葡萄糖和果糖，甜度较高，是生产饮料、糖果的重要原料；双糖，如蔗糖、麦芽糖、乳糖、寡糖，如麦芽糊精；多糖，常见的有淀粉、膳食纤维等，不溶于水，也没有甜味儿。碳水化合物是神经系统和心脏的主要能量来源，可以在肠道中水解成可被人体吸收利用的葡萄糖。在不吃或少吃主食的情况下，神经递质容易发生紊乱，出现很多神经系统功能方面的问题，如情绪沮丧、思维能力下降、失眠、抑郁等等。碳水化合物也是肌肉活动的主要燃料，如果体内长期缺乏碳水化合物，会出现耐力差、工作效率降低、精力不充沛、酮症酸中毒等症状，甚至会缩短寿命。此外，碳水化合物还参与机体细胞的组成和多种活动，并具有调节血糖、节约蛋白质和抗生酮等重要作用。因此，蛋白质、脂肪等都不能替代碳水发挥作用。碳水化合物摄入太少，对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首先，睡眠容易出问题。进食碳水之后，血糖上升，胰岛素增加，使色氨酸更容易进入到大脑，可以让人心情平静，不会过度兴奋而失眠。尤其是晚餐经常不吃主食的人，睡眠质量容易受到影响。其次，肠胃蠕动变慢。碳水化合物中的粗粮薯类、杂豆类富含膳食纤维，足量的膳食纤维会大大增加肠道内的菌群数量，利于预防便秘，促进肠道蠕动。再者是注意力不集中，长期低碳水饮食的人，思维活动能力也随之下降，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疲劳、嗜睡等等。严重一点，可能出现记忆力减退、月经紊乱、肌肉无力、贫血、发抖等症状。另外，长期的低碳水会使机体每天处于能量不足的状态，身体自动

进入节能模式，降低体温，减慢血液循环速度，手脚就容易发凉。很多糖尿病患者对主食深恶痛绝，但主食本身并不升糖。相反，如果糖尿病患者一天吃的主食少于三两，体内升糖激素将很快升高，不仅使血糖升高，还会产生大量代谢产物，加重肝肾负担，还会导致低血糖。目前各国营养专家推荐的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大约占一日能量需要的一半或者一多半，我国的推荐范围是50%到65%。如果一个成年人每日需要2000千卡的能量，那么他应当摄入250到300克左右的碳水化合物，这个量相当于每餐70到100克的主食原料，可以换算成每天2到3满碗的熟米饭，或者每餐吃一小碗米饭再加少量水果。推荐还特别要求，这些碳水化合物一定要来自多种天然食物，包括粗粮、豆类、薯类、水果等等，而不能顿顿是白米饭或白馒头等单一食物。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入量为每天25到30克，添加糖每日不超过50克，最好限制在25克以内。所以就算你在减肥，也要吃一定量的碳水，以免机体因能量不足而消耗更多蛋白质，导致肌肉流失。按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标准规定的最低量来说，每天最低限度要吃120克碳水化合物，相当于160克干粮食。如果你属于卧床不动的人，或只想及时减肥不配合运动，吃这个量还是可以的。但需要提醒的是，不吃主食的减肥方法短期内有一定效果，一旦恢复吃主食就会疯狂反弹，还可能增加胆囊疾病、肾结石、胃肠病等疾病的风险，不宜长期坚持。学会优势互补，才能更好地摄入碳水，如一日三餐都要摄入充足的谷类食物，三餐主食可选用不同种类的谷类，像是早餐面包、午餐米饭、晚餐疙瘩汤或小米粥等。即使外出就餐，也应主食和菜肴同时端上桌，尽量避免不吃主食。薯类和杂豆类也都可以作为主食的补充，土豆、红薯、芋头、山药等薯类碳水化合物含量在25%左右，维生素 C、 膳食纤维含量较谷类高，建议每天摄入50到100克。红小豆、芸豆、绿豆、豌豆等杂豆类含碳水化合物50%到60%，蛋白质20%左右，与米面类食物一起吃，可以起到很好的蛋白质互补作用。烹饪主食的时候，大米可以与糙米、粗粮如燕麦、小米、荞麦、玉米等以及杂豆搭配食用，糙米饭、二米饭、八宝粥、玉米饼、全麦馒头等都是实现粗细搭配的好方法。制作炒饭、煎馒头片、油饼、炸酱面的时候，会添加盐、油、糖等，这样无形当中会增加主食能量和盐的摄入，长期食用不利于血压、血糖以及体重控制。需要提醒的是，减肥时也要注意摄入碳水，可以把一部分精白米面替换成营养质量高的淀粉食物，如豆类和薯类，这样可以做到减量又抗饿，而且不减营养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身心平静的开关，迷走神经和怎样健康的吃碳水。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为柴米油盐，为利禄功名，便是我人生所有。直到二十九，我依然被安排着人生，我想麻木无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0: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

0: 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1: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2: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3: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 其中出口4207

0: 2.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2: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接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4: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5: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0: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7: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4: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9: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8: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9: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2: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

0: 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1: 在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行政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行政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保、省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5: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6: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5: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7: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8: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

0: 滞留海边的游客。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两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2: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1: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2: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5: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4: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6: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有这样一个国家，总是在被忽略中惊艳到别人，甚至你不好给它做一个精简的描述，因为它身上的元素实在丰富。有马尔代夫一样美丽的海岸，有中国一样壮美的山河美景，有法国一样的浪漫情调，有泰国一样的热带风情。每一个来过的人都期待着再一次前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它和中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它是所有东南亚国家中历史文化受中国影响最深的唯一一个接受儒家思想的国家。它的北面与中国的云南和广西接壤，东南两个方向都面朝南海。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它贫穷落后，还常有战乱和动荡。可就是因为这些耳闻的印象遮盖了它原本的美丽。它的海岸线长达3260多公里，很多海域媲美马尔代夫。它的名胜古迹不少，融合了东方的神秘色彩和法国的浪漫风情。还有5个地方被列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它的沙滩曾被福布斯评为全球6大细白沙滩之一，它的海岛曾被孤独星球选为全球最浪漫的10个景点之一，它有一半海水一半沙漠的奇特渔村，也有杜拉斯情人里的法式浪漫，它就是越南。就是这样一个山明水秀和民俗风情浓郁的国家，相伴于身边却常常被我们所忽略和淡忘。当你抵达这个国家，你会有一丝惊奇，这是想象中的那个越南吗？这里到处弥漫着一股淳朴且悠然自得的味道，美丽的风景确实太多，名胜古迹确实不少，东方神秘与欧洲风情相融，让这个国家呈现出多面迷人的样子。到了一个地方，最值得体验的便是民俗风情。抽个时间去越南吧，这里风情万种，目不暇接，乐趣无穷，淳朴至真，还有欧洲的浪漫气息。河内是带有中国韵味的越南首都，它是越南第二大城市，地处红河三角洲西北部。红河和敦河汇流处，与充满法国情调的胡志明市相比，河内受到更多来自中国的影响。无论是古建筑上的汉字牌匾，还是无处不在的生活细节，都让中国游客感到几分亲切。河内地处亚热带，因临近海洋，四季如春，降雨丰富，花木繁盛，百花盛开，素有百花春城之称。河内的大教堂便是这里最古老的教堂，据说是仿巴黎圣母院兴建而成，真的是很具有中世纪古风， 也是河内很具代表性的新哥特风格建筑，在这里逛街既悠闲又浪漫。这里还有一个湖叫做环涧湖，是河内众多大小湖泊中最著名的一个，它在河内的市中心，湖岸四周树木青翠，浓荫如盖，湖水清澈如镜，优雅娴静，让脚步停下来感受一下河内的闹中取静。相传1418年，黎朝太祖黎立在蓝山起义之前巧合地得到一个剑身，上刻顺天二字，后来又捡到一把剑柄，拼在一起特别有力量，黎立就用这把宝剑打败不少敌军，后来成为皇帝，建立了黎朝。十年后有一天，黎太祖在绿水湖上游船时，突然一只金龟浮出水面游向船边，向黎太祖说，敌军已被打败，请皇上还我宝剑。黎太祖腰部的宝剑突然摇动，掉到金龟嘴里，金龟于是含着宝剑往湖底前去。黎太祖和群臣非常惊讶，以为是神仙现身，把金龟称为神金龟，为了表达对金龟的尊敬，湖名从此被改为环涧湖。后来又传说此剑被仙人送还，插在湖里，剑把留在水面上，形成了湖中心的一个小宝塔。在环涧湖北部的玉山岛上有一座古寺玉山祠，也是河内名胜之一。玉山岛呈圆形，因为看似玉石而得名，岛上古寺因岛得名，建于黎朝末年，始建的时候名字叫做玉山寺，阮朝绍治三年被毁重建时改寺为祠，供奉关帝、兴道王陈国俊和文昌帝君三圣。像小麦这样的女孩子来游玩，免不了要寻找逛街的地方，而36行街就能够很好地满足女孩子们逛街的欲望。36行街曾经是河内主要的商业街，之所以叫行，是因为当时每条街都卖同一种东西。如今这条街还保留了过去的风格，你会看到一整条街都卖鞋的鞋商街，或者一整条街都卖帽子，也有一整条街都卖画的。小巷虽然看起来拥挤简陋，很像我国70-80年代的小城乡镇，但就是这股昏黄的色调俘获了不少怀旧人的心。在河内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文庙，因为那里供奉着孔子，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越南曾经与中国文化之间离得那么近。除此之外，河内文庙还有一座典型的中国式的建筑，与国内很多地方的文庙如出一辙。大拜堂正中高悬着一块写有万世师表四个大字的汉字匾额，匾上注明是康熙御书，这样的中国风韵瞬间让小麦感到自豪。在公元1070年，越南李朝皇帝李圣宗决定在升龙城的南面建文庙，供奉周公和孔子以及四配和72贤人，同时让皇亲国戚的子孙到这里来读书。从一开始，文庙就建有国学堂的职能。在这之后不久，李仁宗在文庙旁边建立了国子监，这是越南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国学堂。随后陈朝的第二个皇帝陈圣宗改国子监为国学院，作为培养王公贵族的后代和全国优秀学者的教育场所。到了黎朝又改称为太学堂，成为越南的最高学府。每年春节的时候，文庙总是要举行几天十分隆重的祭祀活动，还要举行书法、下棋、吟诗、

斗鸡、斗鸟等文化娱乐活动。经过沧桑演变，国子监现已不复存在，但留下了街名，而文庙则整修一新，并对世人开放，慢慢地变成河内市的重要旅游景点之一。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在越南走走吧。越南不仅仅只有河内有那些名胜古迹和优美风景，其他地方也有，而且也数不胜数。就说海防市吉婆岛以东的下龙湾吧，它可是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之一。由于喀斯特地貌作用，海上岛屿成百上千，因风景酷似桂林山水，所以又有海上桂林之称。龙石岛千姿百态，下龙的海万代总是绿水，下龙的天总是透亮。下龙湾不仅山明水秀，而且物产富饶，海里有丰富的水产，喜欢海鲜的你可不能错过。在1500平方公里的海面上，山岛林立，星罗棋布，姿态万千。这里究竟有多少岛屿，多少山峰，至今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但是仅命名的山和岛就有1000多座。下龙湾的名称来历有种种传说，一种说是上天遣神龙降临北部湾，助越南人民抗击外侵，龙口吐出颗颗龙珠打击侵略者，龙珠落到海里化为岩石耸立成山。还有人说有一群白龙从远方飞来，被这里的屹立风光所吸引，从天上下来留在海湾里，白龙翻腾激浪，化作千姿百态的奇山异岛。后来经过科学工作者考证，发现这里原来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后沉入海中形成了这种自然奇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山石小岛雕刻的形状各异，有的好像直插水中的筷子，有的却像浮在水面的大鼎，有的像正在奔驰的骏马，有的像在争斗的雄鸡。最有名的是蛤蟆岛，它的形状好像一只蛤蟆端坐在海面上，嘴里还衔着青草，栩栩如生。岩岛上有许多岩洞，其中木头洞最具特色，有岩洞奇观之称，位于万景岛最高峰的半腰，洞口不大，洞内广阔，分为3层，外洞可以容纳数千人，洞壁上的钟乳石形成各种动物形象，活灵活现，令人称奇。而中门洞是下龙湾又一个著名的山洞，小游艇可以一直开进洞中，外洞口周围长满了榕树、竹子、石松等草木，从外洞到中洞的拱形洞口只能让一人通过。旁边立着一块酷似大象形状的灰白色的大石头，像卫士守卫着洞门。进入中洞又会发现里面又像是一个精美的艺术馆，再通过一个螺口形的洞口就进入了长方形的内洞。洞里四周的钟乳石错落有致，很自然地形成许多小洞及生动的雕像造型。在万景岛以西3公里有一个寻洲岛，这是下龙湾唯一的土岛，岛的东部有几栋2层楼房格外的引人注目，其中一栋8角形的红瓦楼房掩映在青松白檀丛中，室内陈设全部是竹藤制品，显得简朴美观。和小麦一起看了这么多的地方，是不是还是意犹未尽呢？那小麦就再带你去品味一下越南母亲河湄公河的别样韵味吧。湄公河是东南亚最大的河流，它在接近老挝柬埔寨边境的地方有大约50千米长的河道，雨季到来的时候最宽的地方达14千米，是湄公河在老挝境内最宽的一段腰。旱季河水退落，这段宽腰会出现数以百计的小岛，如果把小渚、沙洲都算上，数量过千，当地人就把这个区域称为4000美岛。乘游艇在不知名的小岛中穿梭，可以在和风吹拂中观赏湄公河畔的美景。除此之外，在这里还可以接触到真实的越南农业劳动情景，感受越南南部真挚的风土人情。
细细体会这蜿蜒的河畔张扬的美丽与富足，返璞归真。好啦，今天的越南行就到这里结束了，还有很多的地方返璞归真。好啦，今天的越南行就到这里结束了，还有很多的地方小麦没有来得及提及。越南还有很多美景，是一个游玩的好地方，不知你有没有对这里动心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淹没在大西北黄沙之中的城市——西宁。西宁是青海省的省会，古时候称为西平郡、青塘城，取西陲安宁之意。它位于青海省东北部，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处在黄水及三条支流的交汇处。从外观看，西宁似乎比兰州大气些，行走在市区感觉不到兰州那种压抑感。兰州的压抑来自于市区两边光秃秃的高山。拿兰州和西宁做对比，是因为它们同为西北地区的省会城市，而且两地相邻，距离只有200公里。黄水河连接着它们，地理和历史都颇有相似之处。两座城市各有千秋，小麦也并没有厚此薄彼之意。对于很多行者而言，西宁都是作为去塔尔寺、青海湖或者沿青藏线入藏的交通枢纽。在逐渐适应西部的路况和天气之后，就奔向拉萨而行了。但是西宁仍有值得你停留的地方，塔尔寺、东关清真大寺、北禅寺、南禅寺，一座座宗教寺院点缀城中及周边。细细品来，能看到民族融合的碰撞，或者去南山公园看看西宁的夜景，又或者去博物馆里看看这个城市发展的脉络。带着孩子的不妨去野生动物园，除了塔尔寺和青海藏文化博物馆、大通老爷山、耀子沟等周边景点外，景点均分布在城内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好在西宁市区并不大，可以细细品味，不会让人有走马观花的感觉。西宁也是一座有历史的古城，光西宁这名字就有近千年的历史，它源于宋朝，一直延续至今，从未改变。这比13朝古都西安的名字都要早很多年。虽然名胜古迹不是很多，但是却很精致。最著名的西宁古八景很好地诠释了这个说法。西宁古八景也被称为古黄钟八景，早在清代人们就评选出黄钟八景。西宁古八景中有些虽然已经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消失，但其深厚的历史渊源至今仍然吸引着中外游人。接下来就让小麦给大家具体的介绍西宁古八景。首先小麦要说的是古八景里面的石峡清峰。从西宁往东走15公里，便可到达一个秀丽清爽的避暑好去处，那就是西宁古八景之一的石峡清峰。石峡在历史上是以险关危隘著称的，世道安稳的时候，它是连通东西交通的要道，每逢乱世，它又是隔断两地的门户。宋代的时候，这里修筑绥远关，用来控制要害地段，后来又在清代的时候修筑了武定关和德安关。而石峡随着岁月的变迁，也为人们留下了动人的传说。据说昔日这个地方崇山环富，河道不通，有仙人投石击山，丘峦崩摧，黄水中通，形成了奇峻雄伟的石峡。而如今的石峡，一座钢筋混凝土拱桥飞架南北，公路平坦如砥，行人车辆川流不息，险关变通途。 只不过游人到达石峡口黄水两岸时，即便是

夏日炎炎，仍觉得凉风习习，想起以前那时乱马蹄疾的情景，不禁感叹岁月的变迁。八景里面的第二景是金额小日，这个名字是从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娘娘山金额山而来的。山顶有一座天池，每到夏季雨水旺盛的时候，天池里水波荡漾，池畔蝴蝶飞舞，五色斑斓。青海的山非常多，而娘娘山上有一个地方，早晨的时候在山上看日出，太阳从乌岸山中喷薄而出，景象壮观，据说可与泰山日出相媲美。游人登山观看日出的时候，朝阳、山花、蝴蝶相映成趣。娘娘山以它的幽深秀丽、气象万千而闻名遐迩。还有两处景色小麦想一并提起，那就是文峰耸翠和凤台流云。为什么放在一起说呢？因为这两处景色都是和凤凰有关。提到文峰耸翠这个景点，必然要提及西宁南山的一个美丽传说。据说人们曾经在南山修建一座楼阁的时候，便有凤凰落到这里，当地人视为祥瑞之兆。后来也是为了期盼当地文风繁盛，人们就在山上修建了魁星阁。这一处的景致代表的是吉祥如意，而凤台流云本身就是为凤凰山所起的名字。山上有亭名叫凤凰亭，在南梁时期，传言龙现于长宁，麒麟游于随羌，由此而来的凤台流云成了西宁的胜景。凤凰山以关帝庙为中心的建筑群，最初建造于明永乐八年，是西宁现存保护比较好的明代建筑。而如今山上的景点都是新建，由于凤凰山的海拔比较高，所以凤台上经常云雾缭绕，自成一景。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说完了凤凰，小麦要和大家说说龙了。这是另外一处的景色——龙池夜月。所谓龙池，指的就是位于西宁西郊苏家河湾村西南的一处泉眼。由于这里曾经修建过不少庙宇，所以在历史上这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这里的庙宇建于明代，后来屡建屡废，清末称作五龙宫，曾经盛极一时。而现在所谓的龙池夜月景致，我们已经无法欣赏了。但是遥想当年，泉水清澈，夜色清朗，明月高悬，犹如江南水乡般的美景如在眼前。再有那黄流春涨，也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景色。所谓黄水，指的就是流经西宁城北的黄河重要支流黄水河，又叫西宁河。每当春夏之际，黄水上游冰雪消融，水源充足，流至西宁的西郊河、北川河、南川河先后注入黄水，导致西宁河的河水骤涨，波涛汹涌，所以就将此处的景色称为黄水春涨。现如今黄水河两岸由于城市建设而日新月异，时值初春，漫步黄水河岸，柳色如烟，高楼林立，夜晚万灯辉煌，映衬着一天星斗，天人合一，别有一番情韵。在这八景当中，最著名的要数五峰飞瀑了。五峰飞瀑位于土族自治县的北沟脑，因为这里的山峰很像五个手指，所以叫五峰山。此间环境清幽，泉水众多，细流飞洒，好像瀑布高挂，到现在仍然是青海旅游胜地。五峰山有三个奇观，人们把它归结为三林、三洞、三泉。三林是松树林、杨树林和桦树林，夏季林木郁郁葱葱，繁茂遍野。到了秋天，松青、杨黄，桦叶变红，层林尽染，风景无限。而三洞指的则是东洞、西洞、北洞，三个洞深度不一，所以景色也不同。洞内露冷台仓，三泉的是龙宫泉、隐泉、裂口泉。三泉水相比较的话，龙宫泉的水质最好，泉水经石雕龙口喷出，沿七级石壁泻下，形成瀑布，水见山静。在泉石周围刻有山幽林更静，人间歌不尽，鸟语花香池，泉中水长流等诗句。从龙宫泉拾级而上，便是五峰寺。五峰寺建于清朝乾隆年间，主要建筑有菩萨殿、龙王阁、玉皇宫、香宫楼、同乐亭。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的亭台楼阁都被涂上了新的颜色，更加引起游人的注目。五峰山也是青海民歌的演唱圣地，俗称花儿会。每年六月六正是五峰山风光最美的季节，五峰山六月六的花儿会也就闻名于世。花儿会的时候，西北各路歌手云集五峰山上，引吭高歌，声震四野，从黎明一直唱到深夜。五峰六月歌仙会，拔香四野觅知音，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艺术盛会，为五峰盛景增添了异彩。西宁八景中还有最后的一处，就是北山烟雨了。其实虽然西宁这个地方四面环山， 但是南北两山却因为它的奇和秀被游人更加称道。在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北山，西宁北山又名土楼山。土楼山上曾经修建有土楼山神祠，在神祠的旧址又修建寺庙，以前称它为北禅寺，也叫永兴寺。早在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记载，黄水右东，经土楼南，楼北依山垣，峰高300尺，有若削城，楼下有神祠，雕墙固壁存焉。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北山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北山的古迹不少，这也是北山至今还作为西宁的一大名胜而著名的原因。如今这里还有佛寺、道观、砖塔、洞窟、壁画和露天大佛，经过历代的扩建增修，在峭壁断崖间凿成洞窟，自西向东依次分布着9窟18洞，远远地看过去非常壮观。高原的气候乍雨还晴，而到土楼山游览最好的时机定是在雨中参观，在烟雨中才能真正感受到土楼山隐约模糊、水墨入画的意境。站在斗母殿，殿檐滴水如珠，雨幕中的群楼像笼罩了一层轻纱，道路纵横像是几笔粗墨，片片树林犹如淡墨渲染。遥望南山，似见似不见，形隐而神存，唯有北山顶上那座具有唐代建筑风格的宁寿塔，在烟雨蒙蒙中矗立着，像是一位久经风霜的老僧，在思谋着苍茫的人世。西宁的美景绝不止于此，但是小麦不能够非常详细地给大家介绍，如果喜欢就和小麦一样背上行囊去看看，相信你一定会流连忘返。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

0: 点到十七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每到节假日周末在家，大家一定没少参加各种聚会，品尝各种美食，但大鱼大肉、面点、饮料难免让肠胃压力山大，不少人会感觉消化变慢了，肚子总是胀胀的。这时候有的人呢会选择吃点益生菌，认为它能够帮助消化，有的人呢则会吃一些促消化作用的药物或补充剂。那这样做到底有没有用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巍告诉你益生菌究竟效果如何。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我们的消化系统里，有一种重要的帮助分解食物参与消化的蛋白质，叫做消化酶。胃、小肠、胰腺、口腔都会产生消化酶，其中胰腺是主要的生产基地。它产生的消化酶主要包括淀粉酶、脂肪酶、蛋白酶，还有一些常见的酶是在小肠中产生的，比如乳糖酶、蔗糖酶等等。某些疾病会导致身体无法分泌足够的消化酶，或是消化酶分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问题，从而很难消化食物，比如先天性酶缺乏症，患者没有足够的酶来消化某些营养物质，比如先天性蔗糖酶、异麦芽糖酶缺乏症。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胰腺不能产生足够的酶来消化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还有乳糖不耐症，身体无法产生足够的乳糖酶，从而难以消化牛奶等奶制品当中天然存在的乳糖。低聚半乳糖不耐受，有的人一吃豆类、块根类蔬菜、西兰花等十字花科蔬菜，甚至是某些谷物，就会出现胀气、腹胀症状，因为身体缺乏半乳糖酶，无法分解其中的低聚半乳糖。先天性的酶缺乏症，尤其是胰腺的酶缺乏症，还是相对罕见的。不过患有胰腺炎、胰腺癌、胰腺囊肿或非癌性肿瘤、某些胆管疾病、胰管或胆管变窄或堵塞、囊性纤维化、糖尿病、胃肠手术，也可能导致胰酶缺乏。针对这些情况，医生可能会开出消化酶类的药物，比如胰酶替代疗法，一般会同时包含淀粉酶、蛋白酶和脂肪酶，帮助缺乏消化酶的人消化食物。此外，针对乳糖和半乳糖不耐受，还可服用对应的非处方药乳糖酶和阿尔法半乳糖苷酶。但需要提醒的是，很多人并不存在上面提到的缺乏消化酶的情况，他们原本很健康，只是高脂肪高蛋白食物吃多了，刺激了胃肠道，但身体还能产生足够的消化酶，一般并不需要额外补充。还有人会问了，市场上的一些消化酶保健品、补充剂，这些东西能帮助消化吗？答案更要让你失望了。如果没有专业人士的指导，没有针对性选择高质量的保健品，可能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效果。在某些保健品里，每一种酶的具体含量可能并不清楚，某些产品使用说明可能也不科学，比如某保健品提示需要一直服用以提高血液浓度，但消化酶和血液根本无关，是在消化道里起作用，而且和临床上使用的消化酶药物相比，它们的酶水平可能会更低。还有人好奇，菠萝、木瓜、牛油果里面

也有酶，比如会刺痛舌唇的菠萝蛋白酶，能不能作为消化酶的补充呢？很遗憾，目前没有真正的证据表明这些自身富含酶的水果能够帮助消化。总会有人把消化酶和益生菌混为一谈，虽然这两种东西都会影响消化过程，但是影响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益生菌是构成肠道中有益细菌的活生物体，它们能支持消化酶的工作，帮助消化道保持健康。和酶不同的是，益生菌虽然可以间接地促进合成多种维生素，进而促进肝脏代谢和食物的消化，但没有直接促进食物分解的能力。如果肠道菌群过度生长或失衡，缺乏足够的肠道益生菌，可能会出现腹胀、胀气的症状，这和缺乏消化酶的症状类似，所以并不能只根据症状判断缺什么。如果缺的是消化酶，补充益生菌就没有什么作用了。要想让自己消化正常，最好的方法还是建立均衡的饮食习惯，少吃高热量的油炸食品、精米白面和甜食，适量吃一些新鲜水果和蔬菜、瘦肉蛋白和全谷物。吃饭的时候别吃太快，最好细嚼慢咽，避免大着嗓门说话吵闹，这样能够给自己留出足够的时间吃和消化，不会吞进去太多的空气。不要抽烟、喝酒，或者喝太多含有咖啡因的饮料，除了咖啡还包括可乐。避免辛辣、高脂肪、油腻食物，避开含大量酸的食物，如西红柿、番茄制品和柑橘，少吃高纤维食物。吃完大餐之后，如果感觉肚子有轻微的疼痛、不舒服的饱胀感、烧心甚至想吐，最好放松休息或者缓慢散步，避免兴奋或有强度的运动，至少过2到3个小时再躺下。如果有反酸烧心的症状，医生可能会开中和胃酸的抗酸药，如碳酸钙、碳酸氢钠等等。此外还可能开减少胃酸的 H2 受体阻滞剂，如西米替丁、雷尼替丁，以及质子泵抑制剂，如奥美拉唑。对于胃排空延迟的人群，医生可能开促胃动力的药物，如氯贝胆碱、甲氧氯普胺。如果没有明显原因反复出现胃部不适症状，如上腹部疼痛或不适、腹胀、打嗝和恶心，可能是功能性消化不良，建议及时就医。这时吃大餐就不是罪魁祸首了，可能和幽门螺杆菌感染、焦虑、抑郁、吸烟、止痛药的服用等有关系。另外，女性更容易得这个病。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2023年度最佳饮食榜单中，德舒饮食不仅与弹性素食并列整体最佳饮食排行榜第二名，还在最佳心脏饮食和最佳糖尿病饮食排行榜当中独居榜首。20多年前，美国心肺及血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制定了德舒饮食的概念，旨在帮助治疗或者是预防高血压。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研究的开展，科学家发现坚持德舒饮食的好处不只是单单的降低血压。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除了对血压有好处之外，德舒饮食对健康还有哪些影响，日常生活中又该怎么吃。现有研究表明，德舒饮食可以显著地降低血压，改善血脂，减轻体重，更好地控制血糖，并降低患心脏病等心血管疾病以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先来说一说降血压。关于德舒饮食的首个多中心试验发表于1997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这项试验证明了德舒饮食对血压的积极影响。炎症是人体对外来刺激的一种正常防御反应，如果炎症得不到控制，长期存在就可能严重地破坏健康，特别是心血管的健康。炎症会刺激血管，并促使斑块在动脉壁上集聚，如果这些斑块破裂，身体还会释放某些化学物质和白细胞，从而形成血凝块以封闭破裂处，而这种血凝块会导致心脏病发作或者中风。德舒饮食有助于减少炎症水平。根据2021年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坚持德舒饮食参与者 C 反

应蛋白平均水平降低了 13%。 C 反应蛋白是人体受到感染或者组织损伤的时候，血浆中一些急剧上升的蛋白质，是反映体内炎症水平的重要血液标志物。代谢综合征并不是一种特定的疾病，是指人体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物质发生代谢紊乱，在临床上出现一系列综合征，其特征是多种代谢紊乱集于一身，包括腹性肥胖、高血压、高血糖、高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低。代谢综合征有共同的病理基础，可增加多种疾病风险，包括心脏病、二型糖尿病、冠心病、中风、某些类型的癌症和痴呆症等。坚持德叔饮食有助于降低代谢综合征风险。2019年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研究，对3218名超重或肥胖的参与者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坚持德叔饮食与更好的代谢状况相关。不论参与者的年龄、性别、能量摄入、身体活动、体重指数、吸烟状况或教育程度如何，坚持德叔饮食与代谢综合征患病风险降低21%相关。2019年发表在美国预防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评估了德叔饮食与心力衰竭风险之间的关联。这项研究共纳入了4478名年龄在45到84岁的参与者，在加入研究时都没有患心血管疾病，在13年的随访期间，有179人出现心力衰竭。结果显示，在75岁以下的参与者当中，和最不坚持德叔饮食的1/5参与者相比，最坚持德叔饮食的1/5参与者发生心力衰竭的风险降低了60%。德叔饮食对于糖尿病患者或有患病风险的人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种饮食已经被证明可以降低胰岛素抵抗，改善血脂并促进体重减轻。德叔饮食并不包含某种特殊食物，既没有过度推崇某种食物的健康作用，也没有对任何食物完全禁止，而是鼓励多吃有利于控制血压的食物，其核心是高钙、高钾、高镁、高膳食纤维，限制饱和脂肪酸，保证不饱和脂肪酸的丰富。德叔饮食要求每天饮食中的钠摄入量要低于2.3克，并逐渐降低到每日1.5克，提倡在食谱中以精肉、家禽、鱼类作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均衡摄入蔬果、乳制品、谷物、豆制品、坚果，少量的脂肪和甜食。因为这些食品富含钾、钙、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对于预防高血压有很好的效果。同时，德叔饮食要求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入，例如肉类中的脂肪和全脂乳制品，以及含糖饮料和甜品。从营养角度上来说，德叔饮食保证了充足的蛋白质、膳食纤维、钙、钾、镁的摄入，降低了钠、饱和脂肪、反式脂肪以及添加糖的摄入。整体来看，德叔饮食是一种食物多样、营养均衡的饮食模式，保证了机体必需的营养素，可以长期坚持食用。美国膳食指南2020到2025也指出，德叔饮食是所有成年人的理想选择之一，不论他们的健康状况如何。不过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如因肾病而低钾饮食的人，在开始德叔饮食前应咨询医务人员，毕竟德叔饮食也是一种高钾饮食。还需要注意的是，饮食只是健康生活方式预防疾病的一个关键部分，想要更好地促进健康延长寿命，还需要与其他生活方式相结合，比如多运动，保持健康体重，不喝酒不吸烟，保障充足睡眠，管理和应对压力，保持乐观的情绪，以及坚持必要的医学治疗等等。只有多管齐下，才能将各项指标控制在健康的范围之内，预防疾病的发生和死亡。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益生菌到底有没有用。

及什么是德蔬饮食。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8: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7: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9: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0: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
11: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健康的人体啊，遍布着血管，血管有多软，寿命就有多长。血管呢，也被称为生命的蜡烛。血管健康有弹性，血液通畅无阻，才会给身体各处输送营养，滋养机体的健康。一旦血管硬化发生堵塞，就会造成血栓，进而呢造成心梗、脑梗等等这些疾病。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跟您说说血管健康的话题。首先呢，咱们说说血管是如何堵塞的。血管当中除了血液和氧气，还存在着大量的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这些物质在血管壁越积越多，就会形成斑块。这些斑块随着血液的冲击而剥落，并且呢触发了凝血机制，引起了血栓，在血管狭窄处沉积，堵塞了血管。很多人都认为啊，血管堵塞是悄无声息的，其实不是这样。手脚作为肢体的末端，是能够感受到细微的变化的。手脚有三种异常，八成就是血管堵了。异常之一，手发麻，脚发冷。临床上啊，如果是冠状动脉血管发生了堵塞，就会导致血液循环不畅，无法达到双手，这个呢就会出现手臂异常的表现。这个时候手臂很有可能会发麻无力，并且啊还有可能会出现冰凉、指甲内陷等等。双脚呢是离心脏最远的位置，当血管发生堵塞，脚也会有明显的感觉。血管轻微堵塞的时候，脚部会发冷、怕冷。手掌发紫、脚跛行，这是第二个异常表现。排除其他疾病或者是冻伤等等的因素，手掌变紫的主要原因啊是血液粘稠度过高，引起血管严重堵塞，血流速度变慢，缺血缺氧。脚部呢距离心脏最远，也是血液运输最远的部位，一旦血管堵塞严重，就会出现脚部供血不足，引发静脉曲张，甚至简短性的跛行。还有一个异常呢，就是手臂痛、脚肿胀。一旦自身的颈动脉或者脑动脉发生了堵塞，就会容易引起中风，从而呢出现一侧肢体无力、疼痛的表现。如果手臂经常出现这类的情况，您可不要忽视，最好去医院检查检查。此外啊，当下肢的静脉血栓发生之后，脚就会出现供血不足，容易导致脚部营养不良，也会出现肿胀的情况。接下来呢，咱们就说说应该做好哪些预防血管被堵的工作。简单的说呢，要做到三高四低。第一是高维生素，日常要想预防血管堵塞，一定要多补充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C， 又称抗氧化剂。体内有机氧化过程当中啊，会产生自由基，对血管有很强的破坏作用，而一旦血管有损伤，就更容易沉积胆固醇。抗氧化剂呢，说白了呀，就是具有抑制体内氧化过程的物质。抗氧化剂含量丰富的食物呢，有坚果类，像什么花生、瓜子儿啊、核桃、杏仁儿啊，还有呢就是绿叶蔬菜、西红柿和柑橘类的水果等等。

0: 第二个高呢是
1: 高
0: 水分，多喝水有助于稀释血液，减少废物在血管内的堆积，有助于预防血栓的形成。平时呢要注意每天喝水1500毫升以上，不可以用饮料酒水来代替。饮料和酒水啊会加剧血管内皮的损伤，造成炎症，导致血管堵塞。第三呢是高睡眠。现代人呢不仅熬夜刷剧，熬夜看球，还经常熬夜加班。但是熬夜透支的是自己的身体，更会导致猝死的发生。经常熬夜会促使体内啊分泌压力激素，如肾上腺素等等，升高血压、心率，增大心血管的压力。因此呢，适度增加自己的睡眠时间，每晚至少要保持7个小时以上的睡眠。说完了这个三高，咱们再来说说四低。首先是低脂肪，生活当中像油炸食品、肥肉这些一定要少吃，否则呢会导致脂肪胆固醇摄入过多，堵塞血管。此外啊，油炸食品容易产生反式脂肪酸，严重的损害了血管的健康。再有呢就是要低盐分。中国心血管病报道2018当中啊，提到了心血管病的高危因素之一，也就是国人食盐摄入超标。如果人体摄入太多的盐分，就会影响到血管的扩张功能，进而呢造成心脑血管疾病。再有就是低压力。研究表明啊，长期处于压力大的人群当中，有 36% 的人会患有动脉硬化等等疾病。如果长期处于压力大的状态之中，会降低人体的免疫力以及血液当中血小板的浓度，免疫力系统呢受到了影响，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啊，为了血管健康，也要减少自身的压力。还有一个呢就是低体重，吃得多动得少就很容易导致肥胖，造成体重上升，增加了血管内皮损害、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等等的风险。因此啊，多运动控制好体重对于血管健康是尤为关键的。平时呢可以每天坚持30分钟的主要运动，可以增加肌肉的耐力以及血管的弹性。跟您聊过了血管健康的话题，今天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2: 来来来，跟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你我皆凡人，生在尘世间，利与义间的拉扯，为情爱在执念与放下间挣扎，在人生何其短的喟叹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无奈。凡人的修行从不是超凡脱俗，而是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在爱恨嗔痴的牵绊中，依然守着心底那点热，把日子过得踏实。这歌声是给每个用力生活的凡人最温柔的味道。

咖啡睡不着，喝开水没味道，寻常细节里藏着快乐走失的怅惘，困在家里很无聊，走出去又太热闹，倒进进退两难的茫然，翻来覆去，此时彼刻成疑问的呢喃，恰似生活里那些无解的间隙，拖鞋找不到的琐碎，笑容藏倦的疲惫，都成了具象的迷茫。正如这一首歌，以细碎的失落追求共鸣，却在歇一歇的哼唱里给出温柔出口。原来凡人的此刻本就充斥着细碎的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用粗糙的手掌把我拖向太阳，是无数父亲的缩影，他们不善言辞，却用沉默的肩膀扛起风雨。他们很少拥抱，却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新编曲的温柔质感让这份思念更显绵长，也戳中了长大后才懂得愧疚。我们总在忙着追逐远方，却忘了回头看看父亲日渐佝偻的背影。

为长大能自由，却多了更多的锁，以致道尽成人世界的真相。我们曾盼着挣脱束缚，却在成为大人后发现，自由背后藏着责任与取舍，是哭过笑过还说好的任性，是懂得遗憾才完整的释然，是在失去拥有间学会平衡的成熟。彭佳慧的嗓音自带力量感，让这一份感悟更显厚重，像在告诉每个听者，真正的完整从来不是完美无缺，而是历经风雨后依然能带着伤痕向阳而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

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0: 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战云战天祥吃了起死回生路后身体康复，和圣婴贾明这些人言归于好。他在自己的断魂山大厅之内是设摆酒宴招待圣婴这些侠剑客。就在这宴席之上，他首先让自己的五儿子活阎王战霸海认祖归宗，任白玉祥为父亲。另一件事，他对圣婴是有事相求。圣婴开始不知道有什么事求自己，心想这战天祥有事求自己，这事儿肯定小不了啊。他注目观看，仔细倾听，就见战天祥是微微一笑：“圣老侠，我请你给我家做个媒人，能够预成我女儿和贾明的婚事。”就这一句话说的整个上厅这些人都嗡的一下，大家又是吃惊又是意外，你看我我看你，最后把眼光都落到贾明身上了，把贾明看个大红脸。贾明站起来想说什么，这嘴嘎巴半天没说出来，没说出来还想说，这滑稽的样儿让大家是忍俊不禁。有很多人不理解战天祥，心想就贾明这模样可能是整个清国也没有他这么丑的，三尺多高，草包肚子，脸上还一些麻子，你女儿如花似玉，你怎么就相中她了呢？把女儿要给她呢？可战天祥是怎么琢磨的呢？贾明这个人虽然说长得有一些丑，可是这个人有能力，他乃是大侠贾宾九之子，这乃名侠之后。再者说，贾明自从出世以来，什么高碑殿、踢飞老乌鸦、气吹千金石、掌打万年松、扶仙豪、跨美路、大闹人头会，近日又大闹天门山、气炸生铁佛、震倒开天寺，就这份能耐是天下少有。再者，这贾明还是皇太后的育儿干殿下，和当今康熙皇帝称兄论弟。另外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当初贾明让战天祥的女儿战小姐战金凤给劫杀，贾明也是走投无路了，他实在跑不了了，想了个损主意，把裤子拔下来了，当时是休走了战小姐。这件事情造个晚成风雨，整个断魂山都知道了，小姐为此也哭了几次。那在那个时候出现这种事情，

0: 那可是天大的笑话。俗话说，男女授受不亲，讲话不便，沾一裸袖便算失节，那何况都看着身子了。这战天祥近些日他就为此事烦恼，现在和贾明同桌饮宴，他怎么看贾明，他怎么顺眼，这人呐得常看，看来看去就看习惯了，所以说他才当众跟盛英提起了这门亲事。可还没等盛英说话呢，贾明这话说出口了：
1: 张老前辈，张老前辈，
0: 你老人家这番美意我非常感激，可是这门婚事恐怕他成不了。
1: 哦，
0: 战天祥听此言心中不快，那脸色也就一正，心说：贾明啊，我把我的女儿要许配给你，这也算下嫁给你了，你得乐得马上跪下给我磕头叫岳父，怎么还在你那方面要推辞呢？你这不是当众要卷我战天祥的面子吗？盛英一看战天祥的脸色就知道不好，现在我们刚跟战家和好，必因为这个事儿再闹出不睦来，他赶紧站起身一拱手：哎呀，战老侠，您能够让我做媒，这瞧得起我，能够把爱女许配给贾明，你这是瞧得起我的这位侄子，我首先感激。不过我想明儿之所以没有敢答应这门亲事。战天祥一听，哦，原来里边还有什么别的岔头吗？战天祥一听，哦，原来里边还有什么别的岔头吗？要说来啊，贾明过去定过亲，我们许多人在去年的时候路过直隶高碑店，高碑店有一家店房，曹掌柜的也是咱们绿林中人，外号叫金龙卢义侠，他是曹通江，也像您一样相中了贾明，就把他的女儿曹玉梅许配给贾明了。虽然没有写婚书，口头定下来，但这事儿不能差了。那么后来曹通江又是帮我盛英等人忙，大战连云岛，死在贼人手中，那么家里边就人一个小姐了，贾明不能把人扔了，所以说您提出了这个婚事，贾明他不敢应允，我想这孩子做得对。战天祥听盛英这么一解释，当时打心里边给贾明挑大拇指，心的话：好小子，好孩子，这就叫糟糠之妻不下堂，贫贱之交不能弃，就冲你在此时还想着那位曹小姐，不能将她忘怀，那么我女儿真要是嫁给你了，那你不得对我女儿更好吗？就冲这一点，我还非把我女儿给她不可。想到此处，战天祥乐了：当小不为过，如果说贾明要不嫌弃我的女儿，咱们这门亲事就定下来，至于说那位曹小姐为大还是我女儿为大，是他们姐妹的事儿，我们做长辈的也就不干涉了，不知道您能不能给我做这大媒。贾明听此话把椅子往旁边一推，扑通就跪那儿了：
1: 既是这样，岳父老大人，小婿与您有礼了。
0: 大家轰一下全乐了，心里话：这贾明你这速度也太快了，怎么啪的这就磕上头了。战天祥满心的欢喜，伸手把贾明拉起来了：贤婿，从今往后咱们就是一家

人了，以后咱家的事儿你还得多多出头。贾明回转身瞧瞧活阎王占大海，那这论着得叫五哥了。五哥呀，你的武术啊那是在我之上，以后有什么事儿我得向您多多请教。这占大海过去恨贾明，现在一看这成了自己的妹夫了，心里边也就亲近几分，过来跟贾明拉拉手。贾明，你闯荡江湖年头多，经验业力比我丰富，以后还得请你多多指点。真想让我指点，假想让我指点，那当然是真的。好，既是这样，那么我贾明就奉劝几句：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大将保真主，俊鸟登高松。像哥哥你这份能耐，为什么帮着反叛吴三桂？现在大清国朝康熙皇帝年轻盛名，百姓安居乐业，可是吴三桂三番叛乱，国家正是用人之际，还望五哥你能够倒戈一击，投奔清营，立不世之功。贾明这站起来，舔着个肚子，眼珠瞪刘元，就这一番话语也说得战霸海心中发热。不过他可不敢做这个主，说反了吴三桂投奔清营。他说了吧，那不算，回头看他父亲。战天祥长叹一口气，点点头：八海，爹爹，八海，现在你已经认祖归宗了，就即使你不投降，你也得随着你爹走，你也得改姓白。现在我是一看圣老侠贾明这些人等，再想想吴三桂那些人，好坏已经分得很清楚。我希望我儿女能够带领着三万人马去投奔清营，投奔王熙大帅。至于说爹爹我啊，就不想跟你走了，因为我年事已高，我想归隐于村庄，躬耕终生吧。听战天祥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他是同意他儿子归降，可是他呢就不降了。原来战天祥他心中很烦闷，很矛盾。你看过去他就是抗清义士，那么吴三桂现在一挑起反清，孟欢孟文龄请他一出来，他就站出来保了吴三桂。可是现在一看吴三桂难成大器，他就约让儿子投降了，但自己要也投降，就显得呀翻过来调过去的没个准主意。因此之上，他就决定哪门也不待，自己找个村庄啊去种地去。对于他这种心情，大家是理解的。贾明声音这些人一合计，战霸海暂时就驻守在断魂山局命令，他不必动。然后这些侠剑客立刻下断魂山，过长江拜见王熙大人。王熙一听战霸海投降，那真是大喜过望，一声令下，十几万飞虎铁甲军是跨过长江，安营于洞庭湖前。你看，原来战霸海和野人熊在两军阵前有两座大营，形成犄角之势来对付清国的兵马。现在战霸海的一投降了，王熙渡江往江南这一来，那就形成战霸海和王熙以犄角。怎么出来了一看你却乐了，这怎么回事啊？见大家都用疑惑的目光瞧着他，战天祥一拱手，面带微笑：诸位，

现在拦我儿的那员大将，那不是别人，那是我的三弟。哦，三弟，这些人还真不知道战天祥有个一三弟。心想这怎么论这个三弟？书中交代，前边拦挡战金龙等人的这员大将，姓霸，叫霸顶霸九州，人送绰号立地瘟神、威远剑客。早在20多年前，战天祥还没有到昆明居住的时候，他老家是在河南三义村。这个三义村之所以叫三义村，就是因为这个村里边有三位侠客。那么头一位就是战天祥，第二位叫温臣温子善，外号神算真人。那么老三就这个霸顶霸九州。说当年战天祥是大员外，家臣人职，霸顶无父无母，那是孤儿，就是长在他家，武术也是跟战天祥学的。但是霸顶这个人是一个练武术的坯子，要是学别的他慢，要是学武术只要一点拨立刻就会。没过几年，他的武功就高于了战天祥。那么那个神算真人温臣温子善，性格比较内向，平常好道学，看看老子的道德经啊。又由于他脑子聪明有智慧，这才别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神算真人。其实他并不是老道。这个温臣温子善家境极为贫寒，他有一个老母亲年老多病，他本想到外边做点什么事儿，闯荡闯荡，可是老母亲在家他出不去啊，出不去还挣不着钱，挣不着钱家有病人还得花钱。老母亲一病就20年，几乎是卧床不起。在这20年当中，战天祥每月每年都派人把钱给送过来接济这位二弟，还怕这二弟不好意思拿自己的钱。每每送钱的时候呢，那说的那个话都非常圆全，得看好二弟这个面子，不能让他难堪。这哥三个那可谓之当世的刘关张，交情非常深。后来这孟焕孟文龄就知道三义村了，了解到战天祥几个人武功挺高，就有意结交他们。但是战天祥这个人他不愿意在外边走动了，没和孟焕孟文龄多接触。这老三霸顶霸九州就出头了。孟焕一看霸顶还长得威风，武术又高，当时还年轻呢，他就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了霸顶，结下了一门亲事。现在吴三桂这一叛反，霸顶霸九州亲自出头，请他的大哥和二哥来帮着吴三桂。战天祥还是犹豫难决，自己不想出这个头，但是他举荐二弟温臣温子善出来做一些事情。因为二弟非常有能力，就因为老娘身体不好是窝囊了办事，现在老娘也已经入土了，自己呢应该到外边历练历练，成名于天下。哎，就这样呢，这神算真人温臣温子善也就保了吴三桂，成了孟焕麾下的大将。经过一些周折，战家父子这才又保了吴三桂，是这么个过程。因此现在战天祥一看拦挡自己两个儿子

员大将乃是自己的三弟，霸顶霸九州，那这就没危险。因此上他是转忧为喜，他把这个经过和圣婴这些人一说，大家也就心安了。哦，原来是这样。那既是如此，咱也就劝劝这霸顶，让霸顶也投奔咱青营吧。他们这面一边说着一边往前走，可是前边的霸顶霸九州骑在马上，横着三股托天叉，他怒视着战金龙和战金虎。我问你们，你们为何从昆明来的两军阵？这哥俩呀，赶紧从马上下来了，先跪倒磕头。三叔，如此这般，我们父兄在两军阵前都投降青营了，我们一想在家不安稳，就带着老母亲也奔青营这门来。您看，这是孟大帅在长沙给我们开的路条，请您过目。就见霸顶伸手接过路条，嘁哩咔嚓撕了。三叔，您怎么撕了？你们两个小子给我听真，你们父兄投奔了圣婴王熙，这是灭门之罪，现在你们还敢奔青营去？既然你们背叛吴王爷，我就不认你们俩为侄子，你们俩也别管我叫三叔，马上给我滚起来，随我到我的军营去请罪，不然的话我让你插下做鬼。哥俩一听炸了，霸顶，你神马东西，你跟我爹磕头，我爹对你那么好，你的武术都是跟我们家学的，可是现在你战金龙战金虎是化声未落，霸顶霸九州反手就两叉，他这叉又沉又快，那哥俩怎么能躲得了，正中胸口，巧翻在地。后边那些家眷吓得是连哭再嚎，老夫人眼了跟子往上一翻了，当时是绝气而死。看着儿子死了，他又心疼又害怕，老夫人死了，这面一动手，战天祥在后边是心中大痛，两眼一闭，哎呀，我的儿啊！圣婴这些人也瞠目结舌，大家心想，刚才战老侠还说那个霸顶是他三弟，交情怎么深，怎么这举手就要了他儿性命，这叫什么交情？再看战天祥跟疯了一样，一边往前跑，一边把肋下的剑就拽出来了，三窜两纵就到了霸顶的马前。畜生，你给我滚下马受死。哦，大哥，要说你已经投奔了青营，我跟你就应该断绝一切关系，可是毕竟你对我有恩，现在虽说我杀了你两个儿子，可是我不想杀你，只要你能够弃剑随我走，我一定在大帅面前，在吴王爷面前保得你性命残存。畜生，你招剑！嚓，战天祥抖身起，飞起就一剑刺向霸顶的胸口。霸顶在马上把这身子往旁边一扭，用自己三股托天叉的叉杆往出一崩，当啷！这战天祥也是疼子心痛，招数发乱，他这个气不稳，再者说他的武功不及这位霸顶，霸顶一崩，他宝剑就脱了手了。紧接着三股托天叉是从上往下的一拍，霸顶人在马上，居高临下，力大，就听到啪啪。战天祥脑浆迸裂，死在马前。霸顶翻身下马，拉出佩剑，咔咔咔，把这一二三个的人。

0: 头全都割下来了，往马脖子底下一拴。他冲着手下那些将官兵卒人等一挥手，虎鹰啊哇，大鼎回营了。圣婴等人是跑到跟前，先是发愣，接着圣婴的眼泪淌下来。詹老下，詹兄长，我对不起你们父子，你们要不跟我结识，怎么落到这种境地？这面死仨，车里还死一个呢。有一些小侠跑过去了，惊叫连声：“老夫人，你醒醒！老夫人，你醒醒！”圣婴擦了一把眼泪：“诸位，先赶着车抬着尸体回军营，以后再报仇不迟。”圣婴他们回军营，咱不提，单说霸顶霸九州，满脸的凶气，提着三颗人头来到他的军营之内。他这个军营的主将就是他的二哥神算真人温臣温子善，他们祖先封野人一雄五霸五飞龙，是驻守在洞庭湖之中的军山。五霸命温臣温子善和霸顶霸九州在这洞庭湖前设立营盘，来阻挡清兵，这就可以形成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而这个军营之内的主将就是温臣温子善。霸顶进来了，把这人头往旁边一抛，上前施礼：“兄长，小弟我回来交令。”哦，温臣坐在军帐之内，他看看自己这三弟，心的话：“你交什么令啊？”再一瞧地下抛的血淋淋的三颗人头，这是谁呀？他仔细这么一瞧，认出来了，有一颗人头，花白人结扎，虽说已经死了，这人头落下来了，可是那个眼睛他不闭着，两眼的怨怒，这不是别人，乃是结义的大哥金翅大鹏战天翔啊。三弟，我来问你，这是谁的人头？哥哥，如此这般，战天翔赴死投降了。刚才我截杀战金龙、战金虎，战天翔赶到，我把他们一二仨都杀了，我也是为国除患，现在我回来交令。嘿呀，温臣当时坐在椅子上，浑身就跟触电了一样，他心中一难过，这眼泪差点就淌下来，心想：“大哥呀，你死得太惨了，要说你死在别人手还可以，你却死在老三霸顶的手里边，这老天爷太不公平了。想我温臣温子善过去家境贫寒，可以说吃了上顿没下顿，老娘病重，卧病在床，我花大哥你家的钱整整花了20年，可是这老三说把你杀了就把你杀了，他一点兄弟之意都没有，我一定要杀他，给哥哥你报仇雪恨。”神算真人温臣他坐在那里，心里边嚼嚼拉拉的，但是他脸上显得很平静。他问霸顶：“我来问你，你在哪里遇到的战金龙、战金虎？”“啊，我听着探马报告，说是从南往北来了一些人，赶着车辆，不知道是谁，我这是带人过去接，正好把战金龙、战金虎接到了。”“
1: 哦，
0: 他们二人没跟你说为何来到此处吗？”“说了，他说知道父兄在军前投降，所以说他们也准备到清营去。”

而且还拿出来孟大帅的路条给我看。我当时一想，他们战家人都是反叛，大帅就不应该给开这路条，我接过来我就撕了。他们两个不听我的话，不跟我到军营来，我就把他们杀了。后来战天祥赶到，我也将战天祥斩首。经过就是如此。啪，温臣一拍桌，霸顶大胆。嗯，霸顶愣儿了，心想我这也是大义灭亲呢、为了吴王爷，为了大帅，我认可杀死结义的大哥，我觉得我做的对，怎么我还大胆了呢？这怎么回事啊？他插手施礼：“兄长，不知小弟有何过错？”八顶八九州，那战金龙、战金虎有孟大帅的路条，孟大帅都可以饶他们性命，你为什么拦挡他们？你这叫抗令不遵！来呀、将八顶给我推出去斩首！两边的刽子手就过来了，一拥骑上，拉了八顶往外就去。这就是温臣找个茬杀八顶。他仔细盘问呢，就抓对方的过错，问来问去，问到了撕路条的事儿。那大帅的路条能随便撕吗？这就可以推出去斩首了。其实就霸顶没撕路条，他也会找出别的过错来，也会把他杀了。霸顶心里明白，哦，看来二哥这是恨怨我了，我把老大杀了，他要给老大报仇啊。不过现在他是这个军营的主将，他杀我，他有这权，我还真没办法。但就在这时，旁边过来一个人给温臣施礼：“将军手下留情。”哦，温臣一看过来说话的是他的副将金方。金方40多岁，平时办事很干练，温臣对这个人比较信任。金将军何事？金方躬身空背施礼：“将军，依我之见，虽说霸顶撕了路条，他杀人违犯了军规，但是毕竟他杀的人乃是反叛，我想还是给霸将军活命留住，治他个罪过，不要将他枭首示众。”其实啊，这金方是考虑到霸顶霸九州乃是大帅孟焕的妹夫，你说因为这个事儿在军前把霸顶杀了，以后大帅怪下来呢，我们在旁边连句话都没有说，那就不好了。温臣一听点点头：“既是如此，将霸顶霸九州给我重责80军棍。扎呵，这80军棍呢，把这霸顶屁股打俩窟窿，皮开肉绽，然后拖进来验伤。”温臣把脸往旁边一扭，他一挥手：“打了。霸顶，虽说现在你死罪饶过，但是活罪还有。平日里你就看不起圣婴和贾明，你说他们那些侠剑客是沽名钓誉，如果要遇到的话，你立刻能够解过他们的性命。那么现在我就命你出战，你把圣婴和贾明都给我杀掉，人头给我拎回来。如果你杀不死他们二人，回来我就杀你个二罪归一。”霸顶长叹一口气：“哎呀，倒了霉了。温臣温子善，你把我打得这样，我到外边出战，我行走都不便，你让我就把他们得杀了，人头拎回来啊，不然你就杀我，你其实这就是成

要杀我，给那姓战的报仇。没办法，出战吧。这霸顶还骑着他那匹枣红马，拎着他桑骨托天叉。他往出来，后面没跟出多少人，这就到青营前边叫战。和这马往前这一跑啊，他的屁股就生疼。马稍微一颠的，他就呲牙咧嘴的，痛彻心扉。他这面的一讨敌要战，早已经有探马报到里边去了。王熙老大人是刚刚得知战士赴死、军前阵亡的消息。这面就又来人讨战，有军兵往里一报，说来的不是别人，就是刚刚杀死战将父子的那个霸顶霸九州。王熙闻言是勃然大怒，圣老侠，各位将军，你们立刻出战，一定要将此贼给我斩于军前。

以后绝不会再拖到最后，现实却总是算了，明天再做也来得及。不久前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版上的一项新研究提醒，拖延会全方位影响身心健康，包括躯体疼痛、睡眠不佳、焦虑、抑郁等等，且这种影响会持续9个月之久。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分享一下如何拒绝焦虑，拖延症患者拯救指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这一项研究当中，瑞典索菲亚赫美大学学院、乌普萨拉大学和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等多家机构分析了3525名大学生的数据，他们平均年龄24.8岁。研究开始时，研究人员对学生的抑郁和焦虑症状、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疼痛进行了评估。3个月之后，使用拖延量表测量了学生们的拖延水平。9个月之后随访，并评估学生们拖延水平与16项健康结果之间的纵向关联，包括心理健康中的抑郁、焦虑症状、躯体疼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睡眠差、缺乏运动、抽烟、不吃早餐、社会心理健康如孤独、经济困难和一般健康。结果显示，拖延行为与之后9个月的抑郁、焦虑、致残性疼痛等不良健康结果有关。拖延程度更严重的学生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焦虑、肩膀或手臂疼痛、睡眠质量差、内心孤独。具体来看，拖延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与上肢致残性疼痛风险增加27%，睡眠质量差风险增加9%，身体活动不足风险增加7%，孤独感风险增加7%，经济困难风险增加15%有关。瑞典索菲亚赫美大学首席研究员弗雷德·约翰逊表示，即使研究人员在开始时考虑了学生的状况，这种联系仍然存在，这表明拖延与健康结果的潜在负面关联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累积。拖延症是指自我调节失败，在能够预料后果有害的情况下，仍然把计划要做的事情往后推迟的一种行为。慢性拖延症是指拖延的行为持续或习惯性的出现，并且几乎会拖延生活中每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对拖延症的研究发现，容易拖的人有一些个性特点。第一，自卑心理，总觉得自己做不到，畏难情绪强烈，左顾右盼，焦虑无助，就会故意拖延。第二，完美主义倾向，完美主义者不是因为恐惧才不开始，而是太不想面对不完美的状况了，对自己要求过高，害怕丢人，心理负担大，就难以开始动手。第三，情绪易波动，还有些人责任意识较弱，容易得过且过，情绪一波动，花很多时间思来想去，忧心忡忡，浪费了精力。中国社会工作者联合会心理健康工作委员会理事郝斌认为，拖延者的拖延习惯或行为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会使人产生沮丧、过度压抑、过度烦躁、自责和负罪等负面情绪反应，这些情绪持续积压会影响睡眠质量和健康状态，形成恶性循环。从长远来看，慢性拖延症还会对人们的健康产生重大影响，比如长期拖延与抑郁、焦虑风险增加及高血压和心脏病等身体状况有关。加拿大心理学家皮尔斯·斯蒂尔认为，人们迟迟不肯行动，能拖则拖的主要原因有4个：对完成一件事情的信心不足，没有强烈的愉快感，注意力不集中，目标太大太远。据此，他提出了一个公式：行动力等于信心乘以愉悦除以分心乘以目标。根据这个公式，我们可以各个击破来提高自己的行动力。当我们没有自信把一件事情做完做好的时候，我们多半是不愿踏出第一步的。提升信心，除了要客观评价自己，不妄自菲薄，归根结底要扎扎实实地提高实力。愉悦感来自完成任务过程中或完成后获得的回报，

这种回报可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如果某项工作的背后有巨大的利益和报酬，你是更有动力去做的。在自己无法控制外在酬劳的情况下，就要学会在任务中自娱自乐。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多发掘事情本身的好处、趣味，把忍受变成享受。保持注意力需要消耗精力，所以要通过规律作息让大脑维持在良好的状态。另外，都说眼不见心不烦，经常整理打扫办公环境，保持桌面整洁，有利于快速地进入工作状态。还有，人在一鼓作气的时候能最大限度地保持注意力，要好好地利用这段时间攻克任务最难最重要的部分。太大太遥远的目标对此时此刻行动的指导意义是很弱的。我们定好大方向之后，尽量把目标分得细致一些，精确到每月、每周、每天。比如学习一门外语，今天完成50个单词的背诵，就比一年后要和外国人流利的对话要有用得多。长期拖延会增加焦虑感，并陷入拖延、坏情绪、更加拖延、更坏情绪的怪圈里。愿你能够戒掉拖延，成为一个掌控节奏、优秀自律的人。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多数恋爱中的人来说，前任可能都是一个让人心头一紧的词儿。即便已经分手，前任的阴影依旧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萦绕在后来的亲密关系之中。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感情生活中很难绕过去的话题——前任。现任对前任的不适感当然不是空穴来风，确实并不是每一个成年人都有真正放下前任的能力。一方面，对于很多人来说，新建立起一段亲密关系往往意味着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在进入到下一段关系之前，难免贪恋过去伴侣给予过的温柔。另一方面，即便分手，两人过去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也依旧值得怀念。有时候我们会把这种对于某段时间的怀念寄托到那一时期的伴侣身上，而如果分手时有尚未解开的心结，有时也会像在内心深处留下了一项代办事件，让你时不时地想起对方，心理上有所留恋，大脑可能同样也没有做好准备。在刚刚跟前任分手不久的时候，对前任的怀念几乎是大脑的一种本能。神经生物学研究发现，刚分手不久的情侣依旧能够发现彼此 VTA 区域的活跃，这个区域是愉悦系统或是报偿回路的一部分。当一个人行动产生愉悦的时候，就会对这个区域产生刺激，当它被激活时会释放多巴胺等神经递质。但它并不是一个靠理性驱动的脑区域，它可分辨不出你跟前任已经分手的事实。同样，下丘脑似乎也依旧处于激活的状态，会因为对方的出现分泌出让人产生依恋感的催产素。正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可能在分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前任依旧在我们的人生戏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怎样的一种状态才是真正从上一段亲密关系当中走出来了呢？究其根本，分手其实意味着两人之间人际边界的重新划分。这种划分不应该是迫于道德压力，而是经过理性判断，能够理性地看待过往的经历，真正认识到了亲密关系的结束，不再对未来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分手并不能等同于释怀，真正的释怀意味着心理边界的重新建立，而释怀也同样不等于忘记，而是允许对方存在于记忆里，却能不再被这段记忆打扰。总有人说，忘记失恋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新欢，但是在还没有完全处理好上一段关系残留的情绪和伤痛的时候，就贸然地进入到下一段关系，对现任来说不仅不够公平，同样也不利于你们关系的发展。可能因为了解不够产生幻灭感，也可能对现任的欣赏和喜欢根本就不足以支撑一段新的恋情。在走入下一段旅程之前，或许可以先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状态，重新整理记忆，划分与前任的人际边界。首先可以从上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总结相处过程中的经验，但不必过分苛责自己，原谅自己做得不够好的部分，才可能走出情绪的漩涡。可以去思考对方的出现给自己带来了哪些改变，对方离开之后自己又希望过哪种生活，这是一种跟自己对话的过程。要知道，这一路无论谁来谁去，我们相处最久的依旧是自己。

另外，在没有伴侣的时间段里，可以尝试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投入更多的时间，尽可能健康规律的生活，不要陷入糟糕的情绪漩涡。无论是否还需要跟前任保持联系，在刚刚分开的阶段，最好不要再跟前任保持高频率的接触，可以尝试仅仅远观的弱联系，甚至完全切断联系一段时间，给自己的大脑和心理适应的时间。即便你们希望能够继续以朋友的身份相处，也不需要急于这一时三刻，只有完成了身份的转换，才能向友谊平稳过渡。有人说，分手后还能做朋友，要么是没爱过，要么是还爱着。但实际上，分手后能继续做朋友的人其实并不罕见，尤其是对于那些和平分手的情侣们来说，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没能继续关系，但并不妨碍他们认可彼此，继续支持彼此。对于他们来说，老死不相往来是一种处理关系的选择，并不必要。当然，分手后还做朋友的人当中，挂羊头卖狗肉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在决定和前任继续做朋友之前，你得问自己几个问题。一，你对和他之间未来重新走入亲密关系还抱有期待吗？二，如果对方不是你的前任，你还想要和他做朋友吗？三，如果和对方做朋友，会影响到你和现任的关系吗？同样，你还需要弄清楚，选择跟你做朋友的对方是出于怎样的想法，你们需要对未来关系的走向有着相似的、明确的分寸感，共同尊重新建立起来的界限。如果察觉到对方有越界行为，要及时沟通，特别是在有伴侣的情况下，不要让暧昧不明的情愫肆意生长，那对所有身处其中的人来说都可能造成某种伤害。如果和现任之间尚未建立起深刻的连接，信任感没有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大可以跟前任说明情况，暂时减弱或切断联系。一段好的分手后建立起的友谊关系，并不需要以牺牲下一段恋情为代价，大可以在现任真正接受之后再继续联系。在多数的情况下，作为现任，即便伴侣没有跟他的前任做朋友，光是知道对方相处过程中的蛛丝马迹，一次偶然的故地重游，都有可能引发内心排山倒海的醋意。即使他们可能早就老死不相往来了，心里还是会堵得慌。对于一些人来说，即便知道对方是真心在跟自己恋爱，即便已经相处了足够长的一段时间，还是会在得知对方过往的情感体验之后，体验到安全感缺失的痛苦。在大约十年前，加拿大作家扎卡里·斯托克尔写了一本书，叫做《克服回溯型嫉妒》。在作家过往的人生经验里，有多次因为在于伴侣的前任而把伴侣气走的经历，于是他痛定思痛，采访了很多心理方面的工作者，写出了这本专门谈在意伴侣前任怎么办的书。这本书后来很畅销，他还专门创立了相关的网站，以及专门做了一档聊恋爱的播客。他的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他将回溯型嫉妒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相对微弱的，不会过多影响到两人生活，随着两人连结的亲密可能渐渐消失。第二类是基于价值观判断带来的，之所以那么在意对方的过去，根本上在意的是对方在亲密关系中的价值观跟自己是否相符。第三类则像是第一类的升级版，蛛丝马迹都能引起强烈的嫉妒，反复追问，反复确认，对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的恶性循环。需要注意的是，高自尊的人容易感觉到自己的独特性被伴侣的前任挑战，低自尊的人则更容易担心自己不够好，将自己与对方的前任对比，也可能低估伴侣对自己的重视程度，学会认可自己的价值，学会捕捉伴侣在生活中给予的爱意，用更温和探讨的方式，而不是用咄咄逼人的语言跟对方聊前任，或许能够让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没办法，爱情就是具有排他性，像是一种本能，我们只能学会跟这种本能相处，
不要害怕跟他去那些他们曾去过的地方，也不要遗憾错过了他的成长阶段。新的记忆会覆盖旧的，现在和未来永远比过去要重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拖延症以及感情中难以避开的话题，前任。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前段时间呢，山东省威海市立医院肾病内科医护人员来到文笔峰社区居委会，在社区举办了肾脏病日义诊活动，宣传肾病的防治知识，为患者提供帮助。肾病内科副主任耿云提醒大家说，肾脏起病很隐匿，往往呢在人意识不到的时候，某些不当的行为就伤害了肾脏，这个就要求我们人人都应该学会正确的预防肾脏疾病。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肾脏健康的话题。39岁的于先生怎么也想不到，仅仅是因为血压高没有跟进治疗，两只肾脏就彻底萎缩了。市立医院3号楼肾内科病房里啊，他看着手臂上的动静脉漏，不得不开始接受这个事实。接下来的余生，他将每周3次往返医院做透析治疗，直至找到合适的肾源。耿云出诊见到于先生的时候，他全身水肿，还胸闷憋气，并且呢出现了肢体麻木的症状。检查结果非常的不好，耿云直接给于先生实施了动静脉内漏术，进行规律性血液透析，同时呢给予钙剂降临，控制血压，纠正酸中毒和贫血症状。早在10年之前，于先生曾经因为血压高住过医院，但是他认为自己年轻啊，身体又壮，根本就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此后的10年就再也没查过血和尿，直到5个月之前，他感到全身乏力，不愿意吃饭，于是呢就到离家很近的医院求诊。结果这一查血，血肌酐值已经严重的超标了，这就意味着他的肾脏已经出现了损伤，医生要求他住院治疗。他依然没有意识到肾脏受损的严重性，觉得没有力气也不是啥大毛病，拿着化验单呢就直接回家了。耿云提醒说，血压升高只是症状的表现，引起肾功能衰竭的原因呢也有可能是肾炎，病情发展之后导致了血压升高。但是无论什么原因引起的血压升高，一定要早检查，早预防，早治疗。前段时间呢，73岁的李女士因为恶心吃不下饭，到市立医院消化科求诊。最近一年呢，李女士常常感到全身没力气，夜尿频多。她平时呢非常的注意保养身体，每天都会吃各种的补品，觉得身体是很硬朗的呀，猜测呀就是胃出了点小毛病。结果医生看到各项的检查报告之后，直接把她转到了肾内科。检查报告显示，李女士的各项水平都有异常， B 超提示双侧肾脏体积缩小，呈慢性肾衰尿毒症期，并且伴有肾性贫血、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等等这些并发症。通过仔细的追问，李女士了解到她这几年一直在吃保健品、中药偏方还有各种补品，迷信这些东西啊能够延年益寿，甚至瞒着儿女啊还囤了好多。在排除了其他病史和各种有可能引发肾损伤的原因之后，耿云诊断李女士为药物性肾损害，以后呢只能做规律的透析来维持生命。耿云建议说，老年人应该到医院或者社区呢定期的查体，有任何不适都得及时的就诊，要明确诊断，合理用药，不明成分的保健品、补品或者偏方啊，您可千万别乱用。1年前， 16岁的佳佳突然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水肿腹胀的症状，到医院检查之后呢，竟然是得了肾病综合征。耿云给佳佳制定了激素治疗方案，两个月之后，佳佳的病情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耿云立即给佳佳做了肾穿刺活检，确定了病理类型为微小病变型肾病，之后调整了治疗方案，激素逐渐减量，联合环孢素 A 治疗了一段时间，佳佳的水肿和尿蛋白完全消失了，血浆蛋白也恢复了正常。休学一年之后，佳佳终于完全的康复，回到了学校。临床上啊，原发性肾小球疾病大多有感染的诱因，部分起病急剧，应该及时就诊。但是呢，慢性的肾病出发的时候并没有明显的临床表现，容易被人给忽视了。等出现了水肿、乏力、食欲下降，甚至胸闷憋气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往往肾脏啊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耿云呼吁说，生活中的不良习惯和行为，比如说每天喝水不足、长时间憋尿、熬夜、吸烟、酗酒、高盐高脂饮食以及不明成分的药物损伤等等，如果长时间不得到改变，量变会引起质变，就有可能会导致肾的损伤。对于普通人群来说，简单的肾脏问题筛查办法就是尿常规和血肾功检测，观察是否有尿蛋白、红细胞尿、白细胞尿、管型尿，结合血肌酐指数看看是否在正常的范围内。此外呢，老人或者患有风湿、免疫病、高血压、糖尿病、痛风等等这些慢性疾病的人群，一定要预防感染。感染呢，容易引发肾功能衰竭等等这些严重的并发症，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及时的就诊。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有这么一项研究报告，说目前我国约有 2.5 亿的慢性肾脏病患者，成人慢性肾脏病患病率高达 10.8%， 其中 2% 的人可能患有尿毒症。一方面，慢性肾脏病的发病率令人触目惊心，另一方面呢，大多数的人并不了解或者重视肾脏健康的问题。实际上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由于人们的不良饮食和行为习惯，常常重复着损害肾脏的行为。那么保护肾脏健康，在具体的生活细节和诊治过程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低盐饮食，适量的喝白开水，减少饮料的摄入，减少生冷高脂食物，控制体重，防止呼吸道感染，不憋尿，注意个人卫生，避免尿路感染，戒烟戒酒，不要熬夜，别乱吃药，在医生的指导下服药，坚持至少每年体检一次，重视尿常规的检查，发现血尿、蛋白尿等等要及时的就医。如果身体出现水肿、尿液泡沫增多、血压升高、腰酸、不爱吃饭、贫血等等，一定要及时就诊。对自己明确肾脏疾病的患者，应该积极地控制血压和降脂治疗，定期到肾科去复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及时地调整治疗方案。肾衰到一定时期的患者要及时做静脉内漏，以备血液透析，或者呀腹膜透析，条件允许的可以考虑肾脏移植。说到这儿呢，咱们也来放松一下，先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不仅仅体现在做饭的方式上面，就连做饭时候用到的调料都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光是调味料的种类就已经达到了100多种。但是有一些佐料难免存在着问题，比如说生姜，不是皱皮儿就是烂。那么接下来呢，云生就给您介绍一些保存生姜的小妙招。生姜啊，平时炒菜的时候可以用作调料使用，也有很多情况之下呢，它被用作泡茶的食材来用。中医说，生姜可以祛湿去寒气，所以呢，很多人在受寒的时候都会给自己煮上一碗生姜茶，用于消散体内的寒气。女生呢，在痛经的时候也会选择喝上一碗红糖姜茶来缓解肚子的不舒服。在中国呀，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准备上一些生姜，可是生姜存放这就是个问题了。接下来呢，云生就跟大家分享几个保存鲜姜的小窍门。刚买回来的生姜要清洗干净，用厨房用纸擦掉上面多余的水分，之后呢，在锅里边烧一些开水，水里边加入少量的食盐，等到淡盐水煮好之后，关火晾凉，然后把洗好的生姜放进去，浸泡20到30分钟左右，拿出来再用厨房用纸吸干上边的水分，放在一个阴凉的地方，等它自然晾干，之后呢，用保鲜膜给包起来，这样就可以了。等到再次拿出来的时候，这些生姜就跟新买的一样，非常的新鲜。再有一种方法呢，就比较简单粗暴了。怎么办呢？就是把买来的5-6块新鲜的生姜直接放进塑料袋里边，再抓上一把食盐放进去，排出塑料袋里边多余的空气，然后把袋子的口紧紧的封死，放在家里边阴凉干燥的地方。这种方法最少可以储存生姜3个月以上的时间。但是这样做一定要注意，塑料袋里边的空气要全部排出，还有呢，就是塑料袋口要密封做得很好才行。还有一个古老的方法，把生姜放在沙子当中，这个是很多人都会用到的方法，就是把买来的生姜直接埋到沙子里边。但是呢，前提是这个沙子不能暴晒在空气当中，用一个盆装满了沙子，然后把生姜埋进去之后，用塑料袋把这个盆的表面给大概的包一下，如果沙子太干的话，还要在沙子上面撒上少量的水。这样的方法呢，已经沿用了几百年了，现在依旧有很多人在使用，能够存放生姜至少半年以上，对于家里边种植大量生姜的人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好了，到这儿呢，咱们金色年华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能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会见香港企业家考察团；
2: 我省各地争分夺秒抢修重建，尽快恢复受灾群众生产生活。今天关注恢复重建，我们和时间赛跑。
1: 以柔性制造释放产能活力，富辛德尔在新赛道持续发力，提质增效显著。
2: 瑞平领导干部联系企业，要做好撮合的工作。
1: 记者在产学研合作对接活动现场，见证科研与产业的双向奔赴。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由香港辽宁社团总会荣誉顾问陈青霞带领的香港企业家考察团一行。
1: 许昆林对考察团一行来辽表示欢迎，对香港爱国社团和企业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辽港两地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香港辽宁社团总会成立以来，积极组织企业来辽考察对接，开展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有力促进了两地厚植情谊，深化合作。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大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强化开放合作枢纽作用，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扎实推动

0: 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希望大家以此次考察为契机，深化合作潜力，围绕航空航天、机器人、半导体等领域落地更多产业项目，推动更多优质金融机构来辽布局，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积极宣传推介辽宁，助力辽宁企业融入全球经贸网络，带动更多企业来辽投资兴业，携手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立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全面加强服务保障，为各位乡亲和企业家在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1: 陈青霞感谢辽宁对香港辽宁社团总会建设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辽宁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海陆门户，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底蕴深厚，在东北全面振兴中发挥着龙头和骨干作用。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两地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十分广阔。香港辽宁社团总会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广泛团结凝聚在港辽籍乡亲和各级人士，积极向海外推介辽宁，引导更多香港及全球优质企业、资本、专业服务资源和高端人才扎根辽宁，助力辽港两地交流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0: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荣利集团董事总经理卢金荣，香港装饰集团主席兼董事总经理庄家斌，英皇集团副主席杨正龙，康泰集团执行董事黄进达，香港辽宁社团总会执行会长、南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联席行政总裁吴旭阳，重庆裕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伟等先后发言，分享考察收获，畅谈企业在辽投资布局意向和发展愿景。大家表示，多年来一大批香港企业深耕辽宁，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近段时间以来，辽宁全力优化营商环境，主动拥抱时代，布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积极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一系列举措成效引起广泛关注。此次来辽，我们不仅看到了辽宁的巨大变化，也感受到辽宁充满活力和干劲儿，将抢抓机遇，积极寻找更多契合点，加快谋划落地合作项目，不断拓展合作空间，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1: 省级沈阳市领导随清、顾军、吕志成，考察团成员香港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启文，东翠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吕房鹏，香港显盛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嘉林，新华集团执行董事兼副总裁蔡俊思，香港康和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何佩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辽宁联络处主任冯博豪，中国家族联盟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张耀宇，金敦实业有限公司董事潘凯伦等参加会见。
0: 近日，我省遭遇暴雨侵袭，短时强降雨导致部分乡镇村屯路断了，农田被淹了。雨停人不停，水退人不退，各地争分夺秒抢修重建，尽快恢复受灾群众生产生活。今天关注恢复重建，我们和时间赛跑。
1: 在铁岭市铁岭县白旗寨满族乡，记者鲍新华看到，当地干部群众正在争分夺秒，全力抢通水毁路段。
2: 是铁岭市铁岭县白旗寨满族乡大河西村的一条村级路，在13号的大暴雨当中呢，将近1公里的路基被掏空，路面塌陷断裂，自来水管道被冲断之后呢，裸露在外。我们看到现场的施工人员正在操作着钩机清理受损的路面，建设便道，预计明天能够实现临时性通车。
1: 白旗寨满族乡大河西村党支部书记王维海。
3: 每天在出动10余人至2台设备在抓紧维修，又架设自来水管道，15公里，为了百姓能吃上安全的饮用水。
1: 整个白旗寨满族乡受损道路长达115.7公里，交通部门采取人歇机器不歇的方式，24小时轮番抢修，预计本周内当地受损道路将会全部实现临时通车。铁岭市铁岭县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主任梁恩明。
4: 在9月末之前，让所有的县级以上公路水毁路面达到施工设计标准，恢复通车。
0: 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市部分乡镇农田积涝，土地板结，玉米、水稻、大豆等粮油作物

0: 都是牢牢把握发展机遇，攻坚克难，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十四五末，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亿元，获评2024年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进县。粮食生产面积稳定在45万亩，5项农产品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7个农产品被确定为全国民优特新产品。盖州葡萄跻身辽宁省农产品品牌价值10奖，荣山羊入选全国10大优异畜禽遗传资源，盖州荣获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全国农产品骨干冷链物流重点县、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等多项国家荣誉。此外，盖州市投入55.2亿元改善民生，97个老旧小区、39条城市街巷路得到改造维修，新增城镇就业7690人，完成17所学校危房改造。十五五期间，盖州市将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起使命担当。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树牢项目思维，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打造精细化工、清洁能源、黄金开采及加工3大产业集群，推动经济增长量质提升。在中共盖州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李典格当选盖州市委书记。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2日，中国共产党西市区第15次代表大会开幕。5年来，西市区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统筹推进强党建、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全区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重点任务全面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务实为民干事导向，不断优化3次产业结构，地区生产总值从2021年157.4亿元稳步增长到2025年166亿元，经济实力稳步提升，坚持3驾马车齐头并进，发展活力充分释放，纵深推进各项改革创新，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182家，高新技术企业达36家，全面推进党政机构改革，优化调整议事协调机构，由62个精简至25个，726项政务服务事项全部纳入省一体化平台，深入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累计改造老旧小区18个，环境提升改造小区62个，抓实抓细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在中国共产党西市区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曹德强当选为区委书记。
0: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营口市数字人才第一期培训在数字营口会客厅正式开班，市直相关单位及各县市区、园区首席数据官参加本次培训。本次培训邀请东软教育科技集团、教育科技研究院人工智能中心相关专家，围绕具身智能展开授课，系统讲解其发展现状、技术演进路径，解析大模型融合、核心技术突破与应用场景拓展，研判未来趋势及产业化关键方向，为学员拓宽前沿技术视野。此外，市数据局相关负责人对《政务数据共享条例》核心条款进行解读，明确共享原则、目录管理、供需对接及平台支撑要求，厘清数据共享责任边界，强化数据安全与责任落实，提升参训人员政务数据共享协同与合规应用能力与水平。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每一个拖延症患者都曾暗暗发誓，以后绝不会再拖到最后，现实却总是算了，明天再做也来得及。不久前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

是网络版上的一项新研究体系，拖延会全方位影响身心健康，包括躯体疼痛、睡眠不佳、焦虑、抑郁等等，且这种影响会持续9个月之久。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分享一下如何拒绝焦虑，拖延症患者拯救指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这一项研究当中，瑞典索菲亚赫美大学学院、乌普萨拉大学和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等多家机构分析了3525名大学生的数据，他们平均年龄24.8岁。研究开始时，研究人员对学生的抑郁和焦虑症状、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疼痛进行了评估。3个月之后，使用拖延量表测量了学生们的拖延水平。9个月之后随访，并评估学生们拖延水平与16项健康结果之间的纵向关联，包括心理健康中的抑郁、焦虑症状、躯体疼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睡眠差、缺乏运动、抽烟、不吃早餐、社会心理健康，如孤独、经济困难和一般健康。结果显示，拖延行为与之后9个月的抑郁、焦虑、致残性疼痛等不良健康结果有关。拖延程度更严重的学生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焦虑、肩膀或手臂疼痛、睡眠质量差、内心孤独。具体来看，拖延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与上肢致残性疼痛风险增加27%，睡眠质量差风险增加9%，身体活动不足风险增加7%，孤独感风险增加7%，经济困难风险增加15%有关。瑞典索菲亚赫美大学首席研究员弗雷德·约翰逊表示，即使研究人员在开始时考虑了学生的状况，这种联系仍然存在，这表明拖延与健康结果的潜在负面关联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累积。拖延症是指自我调节失败，在能够预料后果有害的情况下，仍然把计划要做的事情往后推迟的一种行为。慢性拖延症是指拖延的行为持续或习惯性的出现，并且几乎会拖延生活中每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对拖延症的研究发现，容易拖的人有一些个性特点。第一，自卑心理，总觉得自己做不到，畏难情绪强烈，左顾右盼，焦虑无助，就会故意拖延。第二，完美主义倾向，完美主义者不是因为恐惧才不开始，而是太不想面对不完美的状况了，对自己要求过高，害怕丢人，心理负担大，就难以开始动手。第三，情绪易波动，还有些人责任意识较弱，容易得过且过，情绪易波动，花很多时间思来想去，忧心忡忡，浪费了精力。中国社会工作者联合会心理健康工作委员会理事郝斌认为，拖延者的拖延习惯或行为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会使人产生沮丧、过度压抑、过度烦躁、自责和负罪等负面情绪反应。这些情绪持续积压，会影响睡眠质量和健康状态，形成恶性循环。从长远来看，慢性拖延症还会对人们的健康产生重大影响。比如，长期拖延与抑郁、焦虑风险增加及高血压和心脏病等身体状况有关。加拿大心理学家皮尔斯·斯蒂尔认为，人们迟迟不肯行动，能拖则拖的主要原因有4个：对完成一件事情的信心不足，没有强烈的愉快感，注意力不集中，目标太大太远。据此，他提出了一个公式：行动力等于信心乘以愉悦除以分心乘以目标。根据这个公式，我们可以各个击破来提高自己的行动力。当我们没有自信把一件事情做完做好的时候，我们多半是不愿踏出第一步的。提升信心，除了要客观评价自己，不妄自菲薄，归根结底要扎扎实实地提高实力。愉悦感来自完成任务过程中或完成后获得的回报，这种回报可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
如果某项工作的背后有巨大的利益和报酬，你是更有动力去做的。

在自己无法控制外在酬劳的情况下，就要学会在任务中自娱自乐。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多发掘事情本身的好处、趣味，把忍受变成享受。保持注意力需要消耗精力，所以要通过规律作息让大脑维持在良好的状态。另外，都说眼不见心不烦，经常整理打扫办公环境，保持桌面整洁，有利于快速地进入工作状态。还有，人在一鼓作气的时候，能最大限度地保持注意力，要好好地利用这段时间攻克任务最难最重要的部分。太大太遥远的目标，对此时此刻行动的指导意义是很弱的。我们定好大方向之后，尽量把目标分得细致一些，精确到每月、每周、每天。比如学习一门外语，今天完成50个单词的背诵，就比一年后要和外国人流利的对话要有用得多。长期拖延会增加焦虑感，并陷入拖延、坏情绪、更加拖延、更坏情绪的怪圈里。愿你能够戒掉拖延，成为一个掌控节奏、优秀自律的人。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多数恋爱中的人来说，前任可能都是一个让人心头一紧的词儿。即便已经分手，前任的阴影依旧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萦绕在后来的亲密关系之中。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感情生活中很难绕过去的话题——前任。现任对前任的不适感当然不是空穴来风，确实并不是每一个成年人都有真正放下前任的能力。一方面，对于很多人来说，新建立起一段亲密关系往往意味着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在进入到下一段关系之前，难免贪恋过去伴侣给予过的温柔。另一方面，即便分手，两人过去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也依旧值得怀念。有时候我们会把这种对于某段时间的怀念寄托到那一时期的伴侣身上，而如果分手时有尚未解开的心结，有时也会像在内心深处留下了一项代办事件，让你时不时地想起对方，心理上有所留恋，大脑可能同样也没有做好准备。在刚刚跟前任分手不久的时候，对前任的怀念几乎是大脑的一种本能。神经生物学研究发现，刚分手不久的情侣依旧能够发现彼此 VTA 区域的活跃，这个区域是愉悦系统或是报偿回路的一部分。当一个人行动产生愉悦的时候，就会对这个区域产生刺激，当它被激活时会释放多巴胺等神经递质。但它并不是一个靠理性驱动的脑区域，它可分辨不出你跟前任已经分手的事实。同样，下丘脑似乎也依旧处于激活的状态，会因为对方的出现分泌出让人产生依恋感的催产素。正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可能在分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前任依旧在我们的人生戏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怎样的一种状态才是真正从上一段亲密关系当中走出来了呢？究其根本，分手其实意味着两人之间人际边界的重新划分。这种划分不应该是迫于道德压力，而是经过理性判断，能够理性地看待过往的经历，真正认识到了亲密关系的结束，不再对未来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分手并不能等同于释怀，真正的释怀意味着心理边界的重新建立，而释怀也同样不等于忘记，而是允许对方存在于记忆里，却能不再被这段记忆打扰。总有人说，忘记失恋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新欢，但是在还没有完全处理好上一段关系残留的情绪和伤痛的时候，就贸然地进入到下一段关系，对现任来说不仅不够公平，同样也不利于你们关系的发展。可能因为了解不够产生幻灭感，也可能对现任的欣赏和喜欢根本就不足以支撑一段新的恋情。在走入下一段旅程之前，或许可以先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状态，重新整理记忆，划分与前任的人际边界。首先可以从上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总结相处过程中的经验，但不必过分苛责自己，原谅自己做得不够好的部分，才可能走出情绪的漩涡。可以去思考对方的出现给自己带来了哪些改变，对方离开之后自己又希望过哪种生活，这是一种跟自己对话的过程。要知道，这一路无论谁来谁去，我们相处最久的依旧是自己。另外，在没有伴侣的时间段里，可以尝试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投入更多的时间， 尽可能健康规律的生活，不要陷入糟糕的情绪漩涡。无论是否还需要跟前任保持联系，在刚刚分开的阶段，最好不要再跟前任保持高频率的接触，可以尝试仅仅远观的弱联系，甚至完全切断联系一段时间，给自己的大脑和心理适应的时间。即便你们希望能够继续以朋友的身份相处，也不需要急于这一时三刻，只有完成了身份的转换，才能向友谊平稳过渡。有人说，分手后还能做朋友，要么是没爱过，要么是还爱着。但实际上，分手后能继续做朋友的人其实并不罕见，尤其是对于那些和平分手的情侣们来说，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没能继续关系，但并不妨碍他们认可彼此，继续支持彼此。对于他们来说，老死不相往来是一种处理关系的选择，并不必要。当然，分手后还做朋友的人当中，挂羊头卖狗肉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在决定和前任继续做朋友之前，你得问自己几个问题。一，你对和他之间未来重新走入亲密关系还抱有期待吗？二，如果对方不是你的前任，你还想要和他做朋友吗？三，如果和对方做朋友，会影响到你和现任的关系吗？同样，你还需要弄清楚，选择跟你做朋友的对方是出于怎样的想法，你们需要对未来关系的走向有着相似的明确的分寸感，共同尊重新建立起来的界限。如果察觉到对方有越界行为，要及时沟通，特别是在有伴侣的情况下，不要让暧昧不明的情愫肆意生长，那对所有身处其中的人来说都可能造成某种伤害。如果和现任之间尚未建立起深刻的连接，信任感没有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大可以跟前任说明情况，暂时减弱或切断联系。一段好的分手后建立起的友谊关系，并不需要以牺牲下一段恋情为代价，大可以在现任真正接受之后再继续联系。在多数的情况下，作为现任，即便伴侣没有跟他的前任做朋友，光是知道对方相处过程中的蛛丝马迹，一次偶然的故地重游，都有可能引发内心排山倒海的醋意。即使他们可能早就老死不相往来了，心里还是会堵得慌。对于一些人来说，即便知道对方是真心在跟自己恋爱，即便已经相处了足够长的一段时间，还是会在得知对方过往的情感体验之后，体验到安全感缺失的痛苦。在大约十年前，加拿大作家扎卡里·斯托克尔写了一本书，叫做《克服回溯型嫉妒》。在作家过往的人生经验里，有多次因为在于伴侣的前任而把伴侣气走的经历，于是他痛定思痛，采访了很多心理方面的工作者，写出了这本专门谈在意伴侣前任怎么办的书。这本书后来很畅销，他还专门创立了相关的网站，以及专门做了一档聊恋爱的播客。他的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他将回溯型嫉妒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相对微弱的，不会过多影响到两人生活，随着两人连结的亲密可能渐渐消失。第二类是基于价值观判断带来的，之所以那么在意对方的过去，根本上在意的是对方在亲密关系中的价值观跟自己是否相符。第三类则像是第一类的升级版，蛛丝马迹都能引起强烈的嫉妒，反复追问，反复确认，对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的恶性循环。需要注意的是，高自尊的人容易感觉到自己的独特性被伴侣的前任挑战，低自尊的人则更容易担心自己不够好，将自己与对方的前任对比，也可能低估伴侣对自己的重视程度，学会认可自己的价值，学会捕捉伴侣在生活中给予的爱意，用更温和探讨的方式，而不是用咄咄逼人的语言跟对方聊前任，或许能够让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没办法，爱情就是具有排他性，像是一种本能，我们只能学会跟这种本能相处，不要害怕跟他去那些他们曾去过的地方，也不要遗憾错过了他的成长阶段。新的记忆会覆盖旧的， 现在和未来永远比过去要重要。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拖延症以及感情中难以避开的话题前任。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哎，好球。
4: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7: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5: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8: 怎样才能防止老年人跌倒呢？
9: 老年人最好不穿拖鞋，楼梯、过道、卫生间照明要充分，玩具要及时收纳，地面应保持干燥，防止积水湿滑，洗澡处和坐便器旁应有可供老人使用的把手。
8: 老人摔倒怎么扶才是正确的？
9: 如果老人神志清醒，可以询问他哪里特别疼痛，有可能是这个部位骨折了。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把老人扶起，而是让老人待在原地，并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8: 老人摔倒，可以采用临时救治措施吗？
9: 如果老人神志不清，让他平躺下来，比扶起来效果更好一些。这时可以让老人平躺在地上，

0: 同时把衣扣解松。如果天气寒冷，则要注意给老人保温。
1: 关爱老人，
0: 关爱老人，
1: 温暖四季。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0: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哎，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2: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1: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3: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1: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2: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1: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4: 夏天到了，太阳炙烤着大地，午后的知了吵得奶奶睡不着，我和小伙伴把面粉粘在竹竿上，想和他们当面对质。
5: 夏天到了，晚风黏湿着皮肤，在小河边蛙声此起彼伏，我和小伙伴偷偷溜进黑夜，窥探这声音的秘密。
4: 夏天到了，树林庇护着河水，清脆的水藻间小鱼小虾嬉戏，我和小伙伴扑通扑通跳进水里，追寻鱼儿的踪迹。
5: 夏天走了，夏天还会再来，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愿这片绿色一直在，我们的约定一直在。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大鼎霸九州，在军前杀害了战士父子3人，现在他又领着几十人来到青营前讨敌要战。现在他奉将令要杀圣婴和贾明，不过他刚才让他家主将给打了80军棍，他骑在马上啊，顺着裤子滴滴答答还往下淌血呢，都不敢实实地坐在这个马鞍子上，说坐实了这屁股疼啊。他立马横插在军营外等着，时间不大，就见青营营门大开，压叉鹿角往两边一分，打里边出来了一队军兵，约有500之众，一字排开。再看圣婴等一老一班侠剑客，贾明等一班年轻的侠剑来到军前。大家现在不看这霸顶还然乎罢了，一看他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圣婴啪一按鱼鳞紫金刀之际要过来，贾明伸手把他拽住了。
4: 三丹，
3: 杀鸡不用牛刀，你老人家在后边看着就行了。你说要活的咱就捉个活的，你说要死的咱就整那个死的。圣婴一听，
4: 明儿想这个霸顶抬手之间能够结果了战老侠性命，可见他武功高强，得多加小心，
5: 料者无妨。
3: 贾明说着冲两边他还挤咕挤咕眼睛。这贾明一挤过眼睛，很多了解他的人就明白了，这贾明又想上花花道了。只见贾明打身后把一字宾贴出往出一拽，然后另一只手捧着他这草包肚子，罗圈腿一摇晃，忽闪忽闪忽闪忽闪，奔着马上的霸顶霸九州而来。距离还有3-4步，他站住脚步，抬一头问霸顶：
4: 你就叫霸顶霸九州？
5: 不错，正是毛家。
4: 你过去3义村和战天祥结拜？
5: 对。
4: 那你是战天祥结义的3弟？
5: 对。
4: 那是你把战天祥给杀了？
5: 对。
4: 你是混蛋？
5: 对
4: 啊。
3: 霸顶一听，妈这草包肚子骂我，我去给你一场。但是他仔细这么一观看，把马往后提了一提，
4: 我问你，可是那个贾二法官贾的剑客贾明既知是我，还不下马受死？
3: 姓贾的，现在我来到2军阵前，我就是要杀你。既然